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爸爸，我肚子疼。
5: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4: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6: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4: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5: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7: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8: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6: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5: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8: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1: Play music, just come.
0: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1: Music non 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该怎么说呢？还是一拖再拖呢？如果说我还会想你，你是否会觉得我在作呢？我知道是我不好，别非要斤斤计较，把我们这几年的感情全给消掉。那么多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1: 放心，俺们可是
2: 狗兄弟消防志愿者。
3: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0: 我来。
3: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0: 在那
1: 儿，跟上俺。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3: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0: 耶，成功！
4: 王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3: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0: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5: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6: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5: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4: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5: And now，
4: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继续听李尚安《密室》这张专辑呢，是梦境和现实的转换，而《密室》所探寻的是一种内心，因为人心呢，或许才是最难解的密室吧。毕竟我们都曾经努力地寻找线索，试图来解开自己或者是对方心中的秘密，但是一个一个的迷局困境呢，也会摆在我们的面前。最终呢，这些解不开的谜也成为了心结，是心里的一把锁，解不开也毁不掉。

0: 哎，小李，累了吧？
1: 过来，
0: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1: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 这
0: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2: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4: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3: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4: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6: 节奏响起，蓄力迎接崎岖，年轻世代积极进浪。低头是星火，抬头是极光，不如我们一起全力奔赴一场不曾褪色的未来。我是张强。
7: 1块钱真的只要1块钱。湖南广电旗下唯一本地生活服务 APP 铁粉生活全新打造，2023铁粉生活节暨扬帆夜市新春音乐庙会，
8: 只要1块钱就能秒杀铁粉新春福利卡，享受吃喝玩乐购全场折扣福利。
7: 1月15号小年夜到2月5号元宵节期间，来扬帆夜市，每天都有芒果主播现场送福袋，
8: 更有白款小吃、非遗演绎和好多实惠年货，铁粉们赶快来吧！
5: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听马赛克的歌永远都是那么的欢乐，一首 Love Light。 接下来的歌是甜味外送，一首忽视的背影，写给小时候的自己的一首歌。他们希望这首歌能够让我们每个人回到过去，去看看那个天真善良对于未来充满期待的小孩，也希望在这几年的失落和遗憾能够在未来被美好的治愈，找回曾经最好的自己，勇敢地面对未来。忽视的背影。

0: 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听
1: 许嵩合拍，这是一首区别于他以往的作品，带着浓浓的爱情甜蜜感，热烈浪漫的歌词，明快复古的曲风，带来的是动感和温柔并存的这种氛围啊，在音乐里感受美好的期待，希望每一个人都会拥有步调一致、内心合拍的理想的爱情，找到理想的那个他，合拍。

0: 101.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2: 睡了就做了很多梦，你醒了我就给你说了我的梦。你说我是痴人在说梦，你的洗脸吃喝去上班。人间除了吃喝绫罗牛马车，还有那情爱欲望生死离别痛。你可别忘了你是个人，是个人。

0: 时间
1: 王凡瑞痴人说梦，王凡瑞的歌里总会有着这种带入回忆和讲述感。土拨鼠音乐帮继续来听回声电台这首《落日绮梦》。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的歌唐汉霄再见深海。人生呢，总会有无数个黑夜，也总会有一些无以言表的沉寂，但是一定会有一丝光亮在某处等着你。再见深海。我知道

0: 继续要听的歌是埃莉诺乐队 Vertigo， 是以电子鼓、打击乐和钢琴为骨架的歌了。
1: Blood rushed to my head, the cold air touched my skin.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一口气爬到山顶，快喝东鹏补水啦，别脱水了。
6: 哇，水分一下就补回来了。
5: 对呀，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7: 行车途中好伙伴，
8: 用车路上好帮手，
7: 开车听一听
9: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许多车主都说车开2-3年噪音就大了起来，伴随着车龄越高，车内的噪音就越大。那么这些异响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怎么解决异响呢？在用车时会听到风噪，后方车辆的喇叭声，轮胎摩擦地面的胎噪，由路面不平引起的固体噪音等等。车身上有很多的薄钢板，在车辆使用的过程中，在激励力的作用下会产生强迫震动响应，空气呢作为弹性逸散体，在车内形成空腔，也会有许多的震动和声腔，声腔跟震动频率出现耦合，就会出现明显的噪音，加速胶条老化，导致爱车的隔音效果变差。定期清洁检查密封胶条，定期洗车和检查，可以减少爱车胶条上附着的酸性物，延长使用寿命。
11: 小精灵，下节再见。
12: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13: And now，
12: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刘浩林。提到这个名字呢，经常听民谣的朋友可能对于他很熟悉了，但是对于一些不常听的朋友来说呢，这个名字很陌生。但是提到另外一首歌《儿时》，哎，原唱就是刘浩林，创作者呢也是他。那这首歌呢，在近几年，从汪峰在歌手的舞台上，包括后来我们更多其他的一些音乐类的节目当中，太多太多次的出现。

了这首歌，而每一次出现这首歌的时候，也都是情绪到达最高点的时候，小时候那些一切呢都想了起来了。来听他的这一首《孤独及其所创造的》。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

0: 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
3: 我要
2: 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听到来自五条人这一首南方恋曲，继续来听歌，土拨鼠音乐榜防疫乐团怎么能不心动，心动不如行动。

土拨鼠音乐榜彭博四季。其实在之前彭博的作品当中，他已经就唱过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哈。这一次的这首四季呢，算是对于这一系列的小节吧。他自己呢也写下说，希望大家在四季的轮转当中痛并快乐的

好好的生活，即便是卑微渺小，身似尘埃，漂浮不定，但也要记住那些自己所经历的，自己生活当中的那些闪光的瞬间，无悔这一趟人生之行。蓬勃四季。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来自隐喻客自答自问自说土拨鼠音乐吧，接下来继续听椅子乐团，这有城市潜水。那这首城市潜水呢，其实也是他们在2019年的巡演主题，也是当时他们对每一座巡演城市里会有的一种期待。那一年椅子乐团用20多天的时间去到了15座城市，完成了16场的演出。土拨鼠音乐吧，接下来听城市潜水。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嘎啦乐队《北戴河之歌》，这是嘎啦乐队在2011年所发布的作品，作为插曲出现在了电影《深海》当中。具体呢，应该是电影里这个参宿哈正式加入深海大饭店的那个部分啊。这首歌呢也被大家称之为南河快乐歌，因为北戴河呢也正是这个动画电影当中的主角南河的家乡。而这一次嘎啦的北戴河的电影插曲的版本和原版相比的话呢，嘎啦也是做了一些些许的改动的，但是依然有着这种快乐的治愈力。那我们就来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
4: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来自徐佳莹这首《行走的鱼》，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歌，这首田约翰《容易厌倦的时刻》remix 版本的新的不一样的歌曲的感受。

那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另一支男女双人组，来自牛奶咖啡，去寻找。今天陪伴大家的时间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了。

0: 北京时间12点，
1: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1: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听弦子唱歌好像有一种给自己加了一点糖的感觉，来自于弦子的右手。如果你也想多一点糖的话，也可以去翻开他以前的经典作品，像醉清风啊，不得不爱啊，再回忆一下弦子的歌唱生涯。同时呢，其实相对于现在讲啊，应该有更多的人了解弦子，应该是因为他的演员身份啊。马上请出五条人乐队的作品，歌名叫做《深圳的街头》。

0: 的革命是伟大的。
1: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2: 提前起。
1: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3: 81起义
4: 胜利。
5: 准备的怎么样了？
6: 准备好了。
1: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7: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8: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9: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1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1: ，Just for you。
1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1: ，Fashion Music。
1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1: ，Together with you。
1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13: 出发，
14: 出发啦！
1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5: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6: 听到声音玩具，我有一个梦想。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没有想到啊，很多年前我们在 Live House 现场听过唱歌的万晓利，在我们的心目当中一直是非常瘦的一个状态，而且呢他也是一个打乒乓球的好手。接下来马上唱的这首歌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万晓利给我们来推荐一个旅游的地方，名字叫做库布齐。库布齐沙漠呢是中国第七大沙漠，这个名字呢其实是蒙古语翻过来的，意思就是说呢是弓上的弦。因为这个沙漠的位置呢处在黄河下，像是一根挂在黄河上的弦一样，所以才得了这个名字。一边听这首歌，你也可以想象一下当时徒步的状态中，他走在库布齐的沙漠里面，脑海中突然之间闪现出这种旋律的样子。接下来请出万晓利，库布齐。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5: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如果你去回看月下，也就是乐队的夏天节目的第一季的第一期，其实在里面最惊艳的乐队之一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皇后皮箱乐队。他们当时在节目当中演唱的就是这一首《人间惆怅歌》，营造了一种又迷幻又慵懒的复古氛围，让很多人都说第一次认识他们，他们就是一支宝藏乐队。如果你觉得这支歌可能发行在很多很多年前的话，其实也才2018年了，那是他们的第一张专辑，你会被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风格给击中，同样的也会给你更多不一样的来自于各种各样有特色的乐队的作品，让他们通过音乐来击中你。

好像是在看过，对，就当年在 Livehouse 现场看过满江的演出之后，会对之前我们小时候在电视机上看到的满江的印象完全发生改变。其实在每一次 KTV 唱歌的时候，

很多人也是一样，看到满江的名字总会习惯性的想起我们之间、奇迹这些歌曲。他是一个更加清新的文艺男孩。为什么讲是男孩？因为过了这么多年再去现场看，我会觉得他比当年电视机当中的那种样子更年轻一些，不是属于那种偶像派大红大紫类型的，更像是邻居家的大哥类型，笑容温暖又灿烂。九几年，那个时候是他另外一个辉煌的时刻，而近几年再看到他有着又成熟又年轻的状态。成熟是外表，当然有时光的痕迹，但是年轻的状态是他唱歌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好像一直都是在这样唱歌，并且越来越有生命力。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4: 听到张强，蹦迪的少女，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马上出场的这一支乐队，之前呢我们在乐队的夏天当中听过他们的现场，马上听到的是他们十多年前的创作，来自于新裤子的作品，歌名叫做《总有一天我会欺骗你》。

0: 接下来马上请出的这一位男歌手，他应该算是在音乐道路上顺风顺水的那种类型。初一他迷上了吉他，在很多人都还不知道梦想到底是哪个方向，什么是梦想的时候呢，他便认真的把自己的目标锁定在了音乐这个方向。14岁当上了吉他老师，18岁呢在学校里创办了民谣俱乐部，19岁的时候呢就有摇滚乐队了。但他现在的作品跟摇滚两个字好像都没有什么很大关系，基本上都是民谣的类型。而且呢当年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和朋友一起合作创办了指弹中国论坛，而且呢还成为了中国吉他指弹最早的那种搬运工，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分享那些经验啊知识啊之类的，见证了这个论坛从初办零粉丝到积累了几百万粉丝的一个过程。当然在我看来他还是没有真正的走红。接下来马上请出的就是这一位来自于四川的独立音乐人，他的名字叫做福仪。
1: 你在难过什么呢？为昨天发生的事去责备自己的不成熟，可是人会成长啊。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5: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4: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6: 我这不是想……
4: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7: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8: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9: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0: 行车途中好伙伴，
11: 用车路上好帮手，
10: 开车听一听
12: 交通小精灵。
13: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其实啊，平时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车上，通风呢是一件需要落实的事儿。如果通风不好的话，对于健康来说是有害无益。虽然日常防护要做好，但是尤其像车里这样密闭的空间，通风呢是不能少的。很多朋友有时会觉得车里的异味重，可能是空调格的问题。不过大部分原因呢，就是因为咱们的通风方式不正确。平时我们用车的时候，多数通风都是通过空调来进行的。有很多朋友有时候会觉得空调的风量不够大，不够冷。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空调使用的方式不正确，排除空调系统本身故障的原因。如果您觉得车子的制冷效果和风量都不如之前，首先可以回想一下，是不是该换空调格了？因为在日常使用过程中，它是负责过滤一些粉尘等有害物质的，所以算是消耗品。一般天天用车的话，可以根据当地的空气情况，半年或者一年换一次。另外，如果遇到潮湿的季节，或者近期经常下雨，又或者长时间开冷风，这个时候要注意了。停车上楼前呢，最好关掉制冷，让它单独通风，或者加热通风1分钟就够了。作用呢，就类似于烘干消毒。因为这种时候，空调的管道内呢会有一些水汽的残留，时间久了，加上外界的粉尘，就容易滋生细菌，而且呢散发异味。那么一旦管道里的细菌残留的多了，咱们换空调格都没用了。
14: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5: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
16: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17: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18: 这里是生动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贡茶股东考虑出售品牌。奶茶品牌贡茶的股东美国私募基金 DA Associates 正在考虑出售贡茶。这个奶茶品牌的估值大约是20亿美元，也就是140亿人民币左右。2019年 DA Associates 以大约2.88亿美元收购了贡茶全部股权。按照这次传出的估值，贡茶的身价在7年之间增长了接近6倍。贡茶2006年在中国台湾的高雄开出了第一家门店，2010年前后进入大陆市场，靠着奶盖茶这个差异化产品迅速走红。但是他们很快就遇到了山寨的问题，各个地方都出现了大量冒牌的贡茶门店，品牌价值也因此被严重的稀释。2017年喜茶等等新茶饮品牌崛起之后，贡茶在中国市场逐渐边缘化。不过在海外市场，贡茶目前仍然拥有大约2200家门店。界面新闻的分析认为，贡茶的核心价值在于它已经建成全球性的加盟网络，在东南亚、日韩还有北美等等市场运营多年。乐高销售额创新高，丹麦玩具制造商乐高发布了2025年的财报，数据显示他们的销售额增长了 16%， 创下了历史新高。同时收入的增速不仅高于全球玩具市场的平均水平，也要比美泰、孩之宝等等竞争对手更高。 乐高 CEO 表示，他们丰富的产品组合推动了不同年龄段群体对乐高玩具的需求。去年和 F1 的合作帮助乐高吸引到了新的客户。不过乐高也在面临着成本的压力，最近中东的冲突推动了石油价格大幅上涨。乐高的 CEO 表示，油价上涨可能推高塑料等等原材料的成本。另外，乐高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工厂将在2027年投产，这座新工厂可以帮助乐高减少关税所带来的影响。瑞幸可能进军即饮咖啡赛道。瑞幸将推出三款瓶装即饮咖啡新品，包含两款美式和一款拿铁，目前已经在部分地区启动招商，主要铺设线下渠道。这也意味着瑞幸在门店现磨咖啡以及速溶咖啡等等业务之外，想要通过即饮咖啡进一步完成全渠道的布局。不过瑞幸方面还没有做出官方的回应。36氪指出，去年即饮咖啡是中国咖啡市场的第二大品类，瑞幸本身具备品牌力和原材料采购成本的优势，但他们还需要解决零售和餐饮连锁思路不同等等问题。有代理商透露，瑞幸即饮咖啡的建议零售价是每瓶9.9元，属于高端价格带。腾讯可能加入派拉蒙收购华纳兄弟交易。腾讯正在考虑出资数亿美元参与派拉蒙天舞对华纳兄弟探索1100亿美元的收购。不过腾讯的身份只会是财务投资者，不是完成，也仍然需要时间。Anthropic 与美国政府的争端继续升级。这家 AI 公司表示，美国国防部将他们列入供应链风险黑名单是违法的，这可能导致公司2026年的收入减少数十亿美元，作为可信赖合作伙伴的声誉也遭到损害。我们之前的节目提到过，去年七月 Anthropic 与美国国防部签署了一份价值2亿美元的合同，成为首个将技术部署到国防部机密网络中的 AI 公司。随后双方却出现了分歧，美国国防部希望能够在所有合法用途下不受限制地使用 Anthropic 的 AI， 但是 Anthropic 想要确保 AI 不会被部署到监控系统和全自动武器中。直到2月27号，双方围绕军用 AI 合同的谈判正式破裂，特朗普随后禁止美国政府机构使用 Anthropic 的技术。新闻指出，这场诉讼将回答一个问题，究竟应该由谁来控制最先进的技术，是一家私营科技公司还是政府。另外，目前的情况有可能导致 Anthropic 在融资上面临风险，但他们仍然需要巨额资金来训练下一代的模型，从而在竞争激烈的 AI 领域保持领先。比亚迪考虑进军 F1。 比亚迪正在考虑进入赛车运动，包括一级方程式赛车和耐力赛。比亚迪想要通过赛车运动提升品牌在全球市场的吸引力，不过进入 F1 赛事通常需要耗时多年的谈判，而且每年的花费可能高达5亿美元。目前比亚迪还没有做出最终的决定。此前中国车企参与赛车运动的案例并不多，吉利参与过房车赛事，蔚来则参与过电动方程式的比赛。分析认为，比亚迪近些年来一直在尝试摆脱平价车的品牌形象。同时，国际汽联主席此前也公开表示，欢迎来自中国的车企加入 F1。 蔚来首次实现季度盈利。蔚来汽车发布了2025年四季度和全年的财报，数据显示，蔚来成立以来首次实现了季度盈利，他们的营收、毛利率和交付量都创下了新高。36氪的分析认为，去年四季度蔚来主品牌重新成为了销量主力，高端车型的大规模交付也拉高了单车均价。此外，蔚来的成本也有所减少，比如他们用自研智驾芯片替代了英伟达芯片。不过从全年来看，蔚来仍然亏损接近150亿元，利润空间依然有限。同时分析认为，蔚来以换电作为核心的策略正在面临着新的挑战。比亚迪发布了新一代的闪充技术，充电速度已经接近换电，这也给蔚来带来了直接的压力。亚马逊 AI 编写的代码多次引发故障。亚马逊的电商业务内部系统最近接连发生严重的事故。亚马逊高管在一份内部文件中表示，从去年第三季度开始，亚马逊的电商系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最近几周的情况更加严重。3月初，亚马逊的电商网站和购物 App 曾经宕机接近6个小时，用

0: 户无法完成交易，或者是查看商品价格。那除了电商业务，亚马逊旗下的云计算部门 AWS 也在去年12月发生了一次长达13个小时的服务中断。这次事故也是亚马逊工程师所使用的 AI 编程工具所导致的。亚马逊现在在内部要求初级和中级的工程师在使用 AI 工具变更系统的代码时，必须获得高级工程师的审批。不过有多位工程师表示，由于亚马逊此前进行了多次裁员，他们每天需要处理的事故数量明显变多。 AI 编程工具能够让工程师比以前写出更多的代码，但是代码审查环节的速度跟不上 AI 产出的速度。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爸爸，我肚子疼。
3: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2: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4: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2: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3: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5: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6: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4: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3: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6: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7: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Music Non-Stop，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
9: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10: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0: 欢迎来到今天的轻解读时间。过去几年，拉斯维加斯的网红球 Sphere 一直被视作是一个烧钱的奇观。2023年的9月刚刚落成的时候，它最终造价高达23亿美元，几乎是最初预算的两倍。建成之后，高昂的运营成本让亏损持续攀升。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也提到过，球体外立面 LED 屏幕上的广告制作成本过高，以及场馆内部对举办演出的制作团队有着极高的要求，这些都让他们的成本居高不下。不过就在不久之前，运营 Sphere 场馆的公司 Sphere Entertainment 发布了业绩，数据显示在去年四季度，他们的收入超过了 2.7 亿美元，同比增长了60%以上，亏损幅度也减少了1亿美元，几乎接近盈亏平衡。从去年夏天以来，这家公司的股价几乎翻了3倍。更重要的是，Sphere 所在的赌城拉斯维加斯去年的旅游业其实并不景气。拉斯维加斯会展与旅游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这座城市接待游客3850万人，同比减少了 7.5%， 而前往拉斯维加斯参与 CES 等等各种展会的人数几乎和2024年持平。这也就意味着赌城流失的几乎都是游客，而不是去工作的人群。拉斯维加斯去年酒店的入住率和酒店业的收入也都在减少。就在游客减少的情况下， Sphere 凭借着一部有着86年历史的老电影《绿野仙踪》实现了收入的大幅增长。 Sphere 从华纳兄弟手中购买了这部影片的版权，经过 AI 技术的修复和重新制作之后，《绿野仙踪》被搬上了 Sphere 剧场内部相当于两个标准足球场大小的屏幕上，再配合着座椅的震动、刮风等等 4D 的特效，这部电影变成了一场沉浸式体验。上映半年以来，绿野仙踪现在每天都有2到3场的排片，而且购票网站显示 Sphere 已经把这部电影排到了今年年底。而之所以选择绿野仙踪，是因为这部作品在美国特殊的文化影响力。 Sphere 公司高管们正在商讨哪个项目能够展现场馆的技术时，绿野仙踪由于知名度比较高，观众缘好，迅速成为了他们的目标。
11: I am Dorothy。
0: 绿野仙踪的原著是美国作家里曼·弗兰克·鲍姆所创作的一系列

童话故事，讲述了一个名字叫做陶乐斯的小女孩在奥斯国的历险故事。相关书籍最早在1900年出版，随后又多次被制作成舞台剧、电影、动画还有漫画等等不同形式的作品。而被搬上斯菲尔场馆球形屏幕的是米高梅在1939年发行的电影。那个年代大部分的电影都还是黑白电影，绿野仙踪其实并不是第一部的彩色电影，当时大部分彩色电影的色调十分怪异，甚至会让人看了有些头疼。而1939年的绿野仙踪电影采用了新的技术，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陶乐斯从现实世界进入到童话世界，电影的画面也会从黑白切换到了彩色，这是影史最迷人的特效之一。更重要的是，在1956年绿野仙踪首次在电视上播出，随后一直陆陆续续播放到了1991年。对于很多美国家庭来说，一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观看绿野仙踪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而 Sphere 重新制作的版本从去年8月上映以来已经卖出了220多万张门票，收入接近3亿美元。那为什么对于 Sphere 这个场馆来说，放老电影会比办演唱会更赚钱呢？原因之一，电影的利润率要远高于演唱会。Sphere 从华纳兄弟探索公司获得了绿野仙踪的改编权，耗资接近1亿美元完成了整个改编制作。但是和演唱会的关键区别在于，演唱会的门票收入大部分要给歌手和乐队分成，而 Sphere 作为场馆方则留不下多少，但是电影放映的收入基本都能够留在 Sphere 自己的手里。根据报道，电影放映的毛利率高达 70%， 远远超过演唱会。我们以 U2 乐队为例，为了让这个经典乐队在 Sphere 举办演出，场馆要向 U2 乐队支付1000万美元的出场费，而且每一场演出的门票收入当中 U2 还能够分到400万美元。有媒体测算， Sphere 的场馆能够容纳18000人，而平均票价大约是400美元，也就是说一场 U2 演唱会的门票收入在720万元左右，仅仅歌手就要拿走一场演出一半以上的收入，再加上 Sphere 销售的门票还需要向 Live Nation 等等票务网站支付一定比例的分成。那相比之下，拿到了绿野仙踪电影改编权的 Sphere 在一次性投入1亿美元左右的制作成本之后，他们获得的大部分门票收入就都可以收入到自己的口袋中，这也就使得去年的电影给 Sphere 带来的收入规模达到了演唱会的两倍。原因之二，电影的排片更加密集，没有档期空窗。演唱会依赖艺人的档期安排，乐队需要休息，巡演也需要有间隔，所以传统的演出场馆在两轮演出之间往往是有空档的，但是电影却可以天天放，随时加场。根据经济学人的报道，在老鹰乐队、后街男孩等等这些常驻演唱会的间隙， Sphere 会密集地安排绿野仙踪的中午场和晚场，最近一个季度的放映场次达到了245场。更关键的是，电影和演唱会可以在同一天进行。娱乐媒体 The Wrap 的报道显示，由于绿野仙踪的片长只有75分钟，即便当天已经安排了演唱会，也能够见缝插针的加映一两场电影，每天从不同的渠道获得收入。原因之三， Sphere 里看电影的体验更加稀缺，生命周期也更长。传统电影院放映影片几周之后，想看的人都看过了，票房自然就不会如同刚刚上映的时候一样高，但 Sphere 的情况却完全不同。有分析师认为，这里大部分的观众都是来拉斯维加斯旅游的游客，这就意味着 Sphere 面对的观众池在不断的刷新。 Sphere 的老板多兰在财报电话会上表示，即使10年之后仍然在放映绿野仙踪，他也不会感到意外。另外有影评人认为，在 Sphere 里看电影的感受也和传统电影院不一样，它更像是一种接近主题乐园的体验。根据了解， Sphere 下一部上映的作品将会是讲述攀登运动员 Alex Honnold 等人的电影 From the Edge。与此同时， Sphere 还在尝试开发更多的电影项目。行业媒体 Hollywood Reporter 认为，绿野仙踪这个项目已经成为了把好莱坞经典 IP 改编成沉浸式体验的一个范本。摩根大通的分析师也认为，在 AI 的冲击下，线下娱乐的价值反而能够凸显出来。虽然 Sphere 的场馆已经处于盈利的边缘，但他们想要延续这套体验式电影的路径，也面临着不少的挑战。首先就是在拉斯维加斯以外，新的 Sphere 项目扩张进展缓慢，而且阻碍重重。2024年，伦敦的 Sphere 提案就被撤回，
当时伦敦市长认为这个项目的光污染将会对居民

0: 造成影响。另外，在今年2月的财报会上， Sphere 的高管表示，阿布扎比的第二座 Sphere 场馆即将开始施工，但是正式开工日期、具体选址还有开业时间都没有确定。而最近的美以伊冲突又给整个中东的旅游业带来了不小的影响。今年1月， Sphere 刚刚宣布将会在美国华盛顿特区附近建造第三座 Sphere， 但是这座场馆的容量只有拉斯维加斯的1/3，规模缩小之后，剧目所带来的沉浸感是否会有所缺失还不太确定。其次， Sphere 版本的绿野仙踪也大量使用了 AI 技术，通过拉伸和重新生成画面来适应场馆里的球形剧目。许多新生成的画面看起来不太对劲，比如一部分的表演显得机械僵硬，在巨大的屏幕上演员的脸部也出现了变形，而且有的时候看不到画面的细节，显得不太真实。而且由于技术的考虑，原片102分钟的片长也被压缩到了77分钟。虽然现在大多数的观众可能会被整体的视觉冲击所震撼，从而忽略这些瑕疵，但如果未来 Sphere 要持续的用 AI 改编更多的经典 IP， 这些问题恐怕未来也会被越来越多人诟病。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堂，
1: 悦动飞扬。
0: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2: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
3: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4: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3: 这里是生动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小红书开始打击 AI 运营的账号，小红书发布公告，表示他们禁止任何利用技术手段模拟真人的行为。他们发现一些用户会通过 AI 托管的模式来运营账号，自动生成内容，发布笔记，还在评论、私信等等场景当中和人来互动。小红书将会直接封禁那些通过 AI 工具注册的账号，或者是所有笔记内容都是由 AI 生成的账号。普通账号偶尔使用 AI 托管发布笔记，小红书也会进行警告或者是限制内容的分发。其实在2年前，小红书上就已经有不少的博主用 AI 生成图文内容，像是 Kimi、 豆包等等大模型产品基本都有小红书文案的撰写功能。不过最近 OpenClaw 爆火之后， AI Agent 可以替代真人完成文案、制图、笔记发布还有评论区互动等等一系列的动作，像是在腾讯云官方推荐的 AI 技能榜单中，前3名都和小红书有关。被美团收购后，叮咚买菜更换 CEO。 生鲜电商平台叮咚买菜发布人事公告，创始人梁昌龄辞任 CEO， 但是会继续担任董事会主席。同时叮咚买菜的 CTO， 也就是首席技术官，将会在3月底离任。就在1个多月之前，美团收购了叮咚买菜。界面新闻的分析认为，这次人事变动是美团整合叮咚买菜的关键步骤。接任创始人梁昌龄担任 CEO 的是叮咚买菜原来的首席财务官王松，他曾经在饿了么、盒马鲜生、联华超市等等公司任职，在财务和供应链等等方面经验丰富。业内人士认为，他的背景将会有助于叮咚买菜融入进美团的生态。亚马逊和 Uber 达成自动驾驶领域的合作。亚马逊旗下的自动驾驶公司 Zoox 与 Uber 签署了一项为期多年的合作协议。亚马逊将把 Zoox 的自动驾驶出租车接入 Uber 的轿车平台，这是 Zoox 首次和第三方网约车平台合作。Zoox 成立于2014年，2020年被亚马逊以$13亿收购。和 Waymo 改装现有车型不同， Zoox 设计了一款专用的无人出租车，它没有方向盘和踏板，车门的设计也采用了和 MPV 类似的滑动门。另外，亚马逊最近在和 AI 公司 Perplexity 的诉讼中，暂时阻止了 AI 智能体访问亚马逊电商网站。美国一名联邦法官认为， Perplexity 浏览器产品中的 AI 智能体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访问了亚马逊网站，所以颁布了禁令。分析认为， AI 智能体可以在帮助用户购物的时候直接绕过电商网站的广告，威胁了平台的广告收入。亚马逊去年的广告收入达到了$680亿，这也是他们封禁外部 AI 智能体的重要原因。OpenAI 计划增加 ChatGPT 应用的功能。OpenAI 计划将 AI 视频生成工具 Sora 整合进 ChatGPT。此前 Sora 只能够通过独立的网站或者是单独的 App 使用。整合之后，用户可以直接在 ChatGPT 里生成视频。OpenAI 去年9月推出了 Sora 的独立 App， 这个 App 的界面类似于 TikTok。用户可以用文字生成视频，并且发布到 Sora 上。不过 Sora App 上线后热度很快下降，目前在苹果 App Store 的排名已经跌到了165位。 OpenAI CEO Sam Altman 之前也对员工透露， Sora 上只有很少的用户会在 App 内公开分享自己的视频。分析认为，

Sora 的整合可能是 OpenAI 想要挽回近期流失的 ChatGPT 用户。苹果接下来将会推出高端产品，苹果计划在今年推出至少三款全新的 Ultra 级别设备，覆盖 iPhone、AirPods、MacBook 三大核心产品线，定位都高于现有旗舰系列。长期追踪苹果公司的记者 Mark Gurman 表示，苹果公司并没有推出全新的产品，库克的策略一直是将成熟的产品线拓展到多个价位区间，尽可能地扩大市场份额。在未来 iPad 等等其他的产品线也会加入 Ultra 这个超高端定位，内存涨价潮中主打性价比的手机可能损失比较大，当他们上调产品价格，消费者就有可能会转向苹果。苹果将这场内存危机视作是机会，他们推出了主打性价比的 iPhone 17E 和 MacBook Neo。 为了抵消这些低价入门级设备对于利润的影响，苹果可以提高高端产品的价格。广告成为 B 站增长支柱，2025年全年他们的总营收超过300亿元，同比增长 13%， 首次实现了全年盈利。界面新闻指出，广告是 B 站的增长引擎，已经连续12个季度保持同比高速增长，在总收入的占比提升到了 37%， 只比以直播和充值产品为主的增值服务少两个百分点。广告收入走强一方面来自平台生态，2025年近300万的创作者在 B 站获得收入，人数同比减少10万，但是人均收入同比增长 21%。 从外部环境来看，短剧、小游戏、 AI 等等内容产品也天然适配 B 站平台用户标签。另一方面， B 站正在开发更多的广告点位，提高广告加载率。不过之前我们的早咖啡解读 B 站财报的时候也多次提到，游戏业务正在面临压力，由于三国谋定天下拉高了业绩基数，去年四季度 B 站游戏业务的收入同比减少了 14%。 B 站 CEO 陈瑞表示，2026年游戏业务要做好长线运营，并且无论是自研还是代理的新项目都必须是一个垂类的头部。农夫山泉茶饮料收入突破200亿元，农夫山泉发布了2025年的业绩，数据显示他们全年营收第一次突破了500亿元，茶饮料也首次突破了200亿元，同时连续第二年超过了包装饮用水，成为农夫山泉最大的业务板块。有行业媒体的分析认为，东方树叶在2011年推出的时候并不属于主流的需求，直到近些年来减少含糖饮料摄入逐渐成为了共识，无糖饮料才正式进入日常消费场景，无糖茶也因为更加接近天然形态成为了接受度最高的品类之一。去年春节期间，东方树叶推出了 1.5 升的新规格，切入家庭、聚会等等消费场景。不过农夫山泉的饮用水收入虽然在增长，但是依然没有恢复到2024年舆论风波之前的水平。 OpenAI 发布新模型，迈向 AI Agent， 正式推出 GPT 5.4 模型。根据介绍，它融合了推理、编码以及处理文档、表格和演示文稿等等专业工作方面的最新进展。 GPT 5.4 也是 OpenAI 首个具备原生计算机使用能力的模型，这也意味着它可以代表用户操作计算机，并且跨越不同的应用完成任务。杂志认为， Open Cloud 的流行说明用户越来越倾向于那些能够以最少的人工干预去处理复杂工作流程的 AI 产品。 OpenAI 希望在竞争日益激烈的 AI Agent 领域占据地位。国补效果减弱，京东收入放缓。京东发布财报，2025年四季度他们的收入增速放缓到 1.5%。 财新指出，2024年四季度起，受益于以旧换新补贴，京东的收入增速回归两位数增长，但是2025年的下半年部分市场需求提前释放，多数的国补资金提前用尽，存储芯片导致原材料的成本上涨，消费电子增长乏力，对于京东业绩影响明显。并且从宏观层面来看，国补的总金额和范围都在收缩。2026年政府计划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2500亿元，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和去年的3000亿元相比有所减少。家电以旧换新补贴的支持范围也由原先的12类产品减少到6类。另外，2025年四季度包括京东外卖以及海外业务在内的新业务收入增长超过 200%， 但是仍然低于市场预期，亏损也大幅扩大。京东的 CEO 徐然表示，和三季度相比，京东在四季度对外卖业务的整体投入规模下降接近 10%。 如果行业竞争趋于理性，京东今年对外卖的总投入将会同比下降，重点是实现健康的订单量的增长，同时深化与核心零售业务的协同。

0: 都精彩，稍后继续。
1: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风干剂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
5: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6: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5: 24年前，也就是2002年，马斯克创建了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他的目标是要把人类送上火星生活。可能你早就已经知道了， SpaceX 进入了火箭制造领域，他们通过重复回收利用以及内部自己造零件等等方式，大幅度地降低了火箭发射的成本。而另一方面，马斯克还认为真正改造航天产业需要同时攻下火箭和卫星。他认为卫星的成本和火箭类似，有的时候甚至会更高。2015年 SpaceX 创建了卫星部门，当时马斯克预计将在5年之后推出首个卫星互联网服务，也就是由卫星代替地面基站构造的宽带网络。他表示这将是 SpaceX 的长期收入来源，能够为在火星上建立城市提供资金，并且他计划在火星上建立殖民地，火星同样需要一个全球通信网络。2018年的2月， SpaceX 自家的猎鹰9号火箭携带了2颗星链卫星进入太空。根据马斯克的透露，星链 Starlink 这个名字来源于 John Green 的浪漫小说 The Fault in Our Stars， 中文译名是无比美妙的痛苦。经济学人指出，卫星互联网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但过去的卫星体积通常都非常大，就像是一辆学校的大巴，而且位于更高的地球静止轨道，高度距离地面超过35000公里。尽管在这种情况下几个卫星就能够实现全球的覆盖，但是也导致了大量的用户必须共享同一颗卫星，数据传输的容量受限，再加上信号往返高轨道所需要的时间造成延迟，卫星互联网的通信能力并不是很好，并没有太多人会选择这项服务。而星链卫星就对此做出了改进，它们的尺寸变得更小，所在的轨道高度也更低，通常距离地面大约1200公里。马斯克刚刚提出星链计划的时候，市场一片哗然，不看好的声音也非常多。这主要是因为从上世纪90年代到千禧年之后，一直都有公司在尝试开发低轨道通信卫星，但是由于成本和技术上的困难，他们都以失败告终。比如星链诞生前3年，一家名字叫做 OneWeb 的创业公司也提出了类似的构想，但他们的设备都要从外部采购，难以削减成本，发射的卫星数量也并不多。由于融资没能跟上需求，曾在2020年申请破产保护。那相比之下， SpaceX 拥有自己的火箭。研究机构 Payload Space 还指出，猎鹰火箭通过可回收技术把发射成本压到了传统火箭的1/10以下。全球商业发射订单大部分都流向了 SpaceX。 去年 SpaceX 的火箭平均每3天就会将一批星链卫星送进太空，目前有9000多颗星链卫星在近地轨道运行。有专家对财新表示，在同一高度的轨道上可以部署的卫星数量是有限的，而且不能和相同或者是临近位置的卫星在同一频段，否则就会造成相互干扰。目前国际电信联盟 ITU 主要采用先到先得的原则，根据登机顺序确定卫星的频率和轨道，他们还会对投入使用的卫星数量做出了规定来。

0: 防止囤积平轨资源，谁有能力谁就能够占得多，这也让星链获得了更大的领先优势。根据 Payload Space 的预测，去年星链业务的收入大约是$128亿，占到了 SpaceX 的70%左右，已经有相当多的消费者和企业愿意为星链服务买单。摩根士丹利的最新报告也显示， SpaceX 当前的估值有70%都是来自于对星链未来收益的预期。那么 Starlink 星链的价值究竟体现在哪些能力和服务上呢？能力之一，提供宽带服务。我们前面也提到过，星链卫星所在的轨道高度要远低于传统的卫星互联网服务，所以每一颗星链卫星覆盖的区域都要更小，需要地面接收器持续扫描天空，连接到最近的那颗卫星。具体来说，在过去，如果想要把数据从美国传到南非，可能需要经过200多个路由器和中继器，延迟很长。但是有了星链之后，数据将会进入太空，在卫星之间来传输，只需要2-3次的跳转，到达距离目的地最近的卫星之后，再返回地球上的接收器。由于光在太空真空中的传播速度比在光纤中要快40%，所以马斯克也认为星链将适用于长距离通信以及森林、海洋等等广袤无人的地区。由于星链的宽带服务需要每个月大约$120的费用，还需要花费几百元购置接收器等等设备，星链也一度被认为只在网络基础设施不佳的地区才能够吸引到客户。但实际上有57%的星链住宅用户都位于美国，他们相对富有，也愿意为卫星互联网服务支付溢价。非盈利组织 Rest of World 还指出，今年马斯克在特朗普政府任职期间，星链的互联网服务在印度、越南、巴基斯坦等等13个国家获批或者是激活。这些国家都在努力避免特朗普关税政策的影响，他们可能也因此加快了对星链服务的部署。另外，除了普通的消费者，星链还在积极地开拓航海业和航空业的企业客户。报道显示，2022年星链还只被应用在小型喷气式飞机和私人飞机上，但他们很快就和大型航空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包括夏威夷航空、美联航还有卡塔尔航空等等。美联航的高管表示，星链卫星所在的轨道离地球更近，数据传输距离也更近，航班上的网速比以往服务更快，也更加稳定。能力之二，拓展手机通信服务。报道显示，像 SpaceX 这样的卫星运营商，通常需要和至少一家拥有地面移动许可证的公司合作，才可以提供移动上网的服务。2022年 SpaceX 和美国三大通信运营商之一的 T-Mobile 达成合作，作为 T-Mobile 服务的延伸部分，用户能够通过手机访问星链服务，也就是通过卫星实现手机上网功能。但直到2024年，美国监管机构才正式批准了这项合作。福布斯杂志认为，尽管 SpaceX 拥有2/3的低轨卫星，并且以此建立了一个不断壮大的宽带互联网帝国，但在手机流量上网的业务上，他们却受到了许多的限制，长期以来都只能在美国使用 T-Mobile 公司的一小部分频谱。不过去年9月 SpaceX 宣布以$170亿的价格收购电信公司 EchoStar 手中的无线频谱许可证，这也创下了他们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收购记录。SpaceX 表示，这块频谱非常适合从太空向移动电话传输信号，他们将会部署新的卫星，可以提供20倍的数据传输速率和完整的 5G 手机服务。2024年1月以来， SpaceX 已经发射了大约600个专门的卫星来发展手机通信服务，这些卫星所在的轨道要比星链的其他卫星离地球更近。有分析师认为，手机硬件缺乏革命性的变化，能够支持用户在没有地面网络的情况下通过卫星向外发出信息的卫星手机，也成为了苹果、华为等等厂商吸引用户的方式。目前 T-Mobile 也在利用星链的服务说服更多的客户升级套餐，消费者对于卫星上网功能也有着浓厚的兴趣。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5: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4: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5: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

爱我承受了疑惑，对镜子说我不可以后悔，在一个范围不停的徘徊，心在生命线上不断的轮回，人在日日夜夜撑着面具睡，我

爱情是不需要不需要探索得清楚，天梦过到晚上与你赤裸，不紧要不紧要，我来闯祸，谁敢抢的我就是这样。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0:86，
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 世界纪录。
1: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 中国抗击疫情
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 10年，
2: 中国向
1: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 全面胜利。
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

0: 度，领跑世界步伐。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1: 放心，俺们可是
2: 狗熊岭消防志愿者。
3: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0: 我来。
3: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0: 在那
1: 儿，跟上俺。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3: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0: 耶，成功！
4: 光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3: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0: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5: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6: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5: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7: 爸爸妈妈，
8: 爸妈我回来了。
6: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0。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世界布满劫难，早见惯，偶尔碰到不幸又嗟叹，人事变幻已习惯，

浪，走见惯不慨叹，偶尔碰到厄运，只要应对不要喊，人事变幻要习惯，知进退早看淡。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哟，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这
4: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5: 啊！
4: 嘿、hey。

0: 能够把这碗面感觉做得又精到又能上点档次呢，可以在里面加几片牛肉嘛。但是其实说实话，调和出来这个味道呢，其实还是很有意思的。
1: 嗯，
0: 尤其是刚才我说到了，很多人不太接受热干面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本身只有麻酱味道，但是如果你再加一味牛肉的话，其实它会有一种其他的一种，或者说一种比较调和的口味出来哈。就大家可以去罗氏热干牛肉面馆去吃一下。至于我刚才说到的这个烧麦，那完全都不用问，就在友谊路，就是在武汉汉口的友谊路，而且是一条非常大的那种大道旁边，叫德润福盐市烧麦啊。这家
1: 德润福
0: 对，这家呢应该是在武汉经营时间最久的，而且他们家还有这个冷冻的来出售，你可以拿回去以后自己在家里蒸啊，这他们是卖的比较好的。另外像豆皮方面呢，虽然刚才我们说有些老字号可能做的有些问题，但是像老通城的豆皮大家还是比较认的啊。通城是湖北的一个地方，然后呢他的这家豆皮叫老通城豆皮，现在听说好像也是好几代传人了吧，所以呢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吃到这一家。另外呢像这个我还推荐一条街大家一定要去一下，武汉的万松园路是非常著名的美食一条街，然后呢那个地方每次到晚上的时候就是堵得水泄不通，所以呢你可以在附近下车以后就一路逛吃逛吃过去，其实应该是汉口很多人的晚上的这个馆子。一会儿我们会说到武汉除了这个早餐之外宵夜也非常有名，
1: OK，
0: 所以一会儿我们会说到这一条街上的宵夜呢是非常非常有名。
1: OK， 宵夜和晚餐咱们先放一放，这个刚刚咱们聊了聊早餐，但是还是想吃点大菜啊。那个牛肉面算是午餐吃的还是早餐吃的？
0: 牛肉面应该是早餐晚餐吃的多，
1: 早餐晚餐多，
0: 对。但是相对来说武汉人喜欢吃这个武汉的牛肉面呢也算是一种风俗，其实更多的是牛肉粉
1: 哦，
0: 很多人叫粉面馆，其实你能够看得出来在武汉的粉的这个位置是排在面之前的。
1: 明白。
0: 热干面其实也可以做粉，有的人做热干粉，但是你会发现、
1: 热干粉好吃，对对，这个听起来
0: 不错。对对对，但是你看反过来说呢，牛肉面和牛肉粉他们会把粉放到前面，
1: 对，
0: 说明其实这两种东西大家首选度其实是有区别的。
1: 明白。
0: 大家其实是比较喜欢吃这个热干就武汉的这种牛肉宽粉或者细粉，这个它的做法呢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油一点的，然后比较重口味一点，但是呢其中的这个滋味的混合以及这种所谓的重口吃起来呢我觉得是比较带感。
1: 武汉的牛肉粉面是你说的重口味是它会重咸还是重辣？
0: 咸辣
1: 都有。
0: 对，
1: 就是口味很重。
0: 没错。而且同时呢如果从湖北省这个角度来说，因为武汉实际上是湖北省的中心嘛，其实相反的牛肉面应该来说在武汉是更加有的，如果只论牛肉面的话，而且它的馆子在武汉开的也是遍布都是啊。
1: 明白。它有什么不一样的跟兰州的牛肉面？
0: 哎呦，很不一样。那兰州牛肉面我特别喜欢吃，但是我们可以吃到它的汤头很好啊，
1: 对，
0: 是很好喝，对不
1: 对,
0: 对，其实一定程度上像我这种重口味的人，我在武汉或者在四川成都或者在襄樊吃牛肉面我也会喝汤，但是我有的时候可能也喝不下去一碗汤。那个他们很多当地人吃这个面呢，他是再加很多辣椒再加一些醋，然后他可能以吃里面的粉或者面为主。
1: 它的汤是清汤吗？
0: 它的汤是红油汤。
1: 红油汤。
0: 红油汤，对，所以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重口味的。但是这个我没有办法直接跟你用语言来形容，因为实在是有点好吃。但同时呢听起来很重口味，但实际上吃到嘴里并不是，有的时候你觉得就是一种怎么说，让嘴里会味道会爆棚一点点。相对来说比如说我去吃兰州拉面的时候呢，有些人爱吃这个所谓的辣子牛肉面，其实我觉得也是这个道理，就是有的人可能觉得吃白汤吃的时间太长了，嘴里面感觉有点寡，是不是？然后这个时候吃点重口味的东西可能会刺激食欲。
1: 就是像兰州的牛肉面，它有一些自己的标准嘛，比如说它汤要清啊，一清二白啊，等等等等。但是你看他们也会把辣子放的特别多，
0: 对，
1: 尤其当地人。我跟一个朋友聊天，包括之前我们的节目也请到了咱们的同事，也是兰州人，跟我说，就是他们那边的牛肉面啊，一般人啊。就是清汤端上来之后他们会放四五勺辣椒，这是一般人。如果特别能吃辣的大概七八勺，
0: 是，
1: 我说多大的勺，他跟我比划了一下，就是汤匙勺。
0: 我
1: 说我的天，那不岂不是全是红油吗？他说对呀，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0: 对，
1: 其实只不过可能在武汉上来的时候他可能
0: 就是这样了，而且他会问你，对，我大概跟你说，那锅汤感觉是一个老汤，会炖一大锅，这个时候呢左边这锅呢是炖牛肉，中间这就他们可能把一个大锅平均分成四边，然后每个大概占90度角左右嘛，然后呢有一个90度角的这个格子里面呢放的是牛肉，另外一个格子里放的是牛杂还有牛筋，然后还有一些现的，比如说可以比如说生烫牛肉，它可以把一些鲜牛肉现在可以生烫出来，这是一种味儿。另外一种味儿就是刚才说的卤牛肉嘛，其实就是卤牛肉面，然后再外另外一个锅里面炖的是萝卜，所以他会把这几种东西同时给你浇到你刚才所选的粉上，然后最后他在中间那个有点类似于火锅那样的圆的一个地方跟你说你吃辣椒还是不吃辣椒？如果你不要辣椒，他就把上面那层红油撇开，给你挖底下的牛肉汤来。但如果你要的话，他就是连勺带那个一起来。如果你把那个辣椒吃上，
1: 好爽，
0: 爽是爽，但是当时肠胃有点受不了，
1: 就确实会很辣吗？
0: 确实比较辣。
1: 哎，他那个辣度是属于 是属于那种怎么个辣法，是香辣为主，
0: 没错没错，你这个词用的特别好。

0: 那成都或者是重庆这边的比起来呢，它真的是算香辣哦。它的我在想，它的卤料应该放的还是相对比较多的，而那边就是以麻为主嘛，对不对？哎，嘴嘴里口感是以麻为主。另外就是刚才说到他们吃的粉宽粉细粉为主，然后偶尔他们也会经常吃碱面。我后来发现，其实碱面在长江流域应该是一个比较惯常的食物，大家比较喜欢吃这种面条。
1: 嗯，
0: 包括刚才说到的这个香帆牛肉面，
1: 嗯，
0: 也是这样一种碱面，碱水面啊。
2: 那牛肉面分什么微辣、微微辣、中辣？
0: 要特别辣，其实它也没有分那么清楚。如果你喜欢吃辣椒，你可以自己再来两勺，但是一般人因为那个辣椒，就你刚才说到的那个兰州牛肉面那个七八勺的那个辣子，
1: 嗯，
0: 因为我去吃过，
1: 嗯，
0: 那个确实很香。
1: 对对对，
0: 对，其实它那个
2: 真的是香为主，
0: 辣
2: 辣
0: 度其实不是很辣。但如果是武汉的那个的话，你可能一会儿就这个鼻涕眼泪都出来了，
1: 哦，
0: 大概是这样一个。
1: 好吧，好吧，
2: 来来来，我们吃点大菜吧。中午一般会去哪吃？
0: 中午的话，一般你刚才
2: 说吃什么？
0: 是你刚才说到了这个中午去吃东西的时候，你刚才说到了鄂菜嘛？
1: 嗯。
0: 我刚才其实脑海当中还漂浮一个概念，因为在我的概念当中，武汉菜很好吃，
1: 嗯，
0: 但是你具体问到它的源头或者分类的时候，往往有人会把它的一部分归为这个湖北的地方菜，
1: 嗯，
0: 一部分归为湘菜，
1: 嗯，
0: 然后还有一部分，比如说类似于徽菜啊、川菜啊，都会有在其中有加成。我觉得其实我吃起来的口感也是这样，就是武汉人本地人可能吃所谓的地方菜，就是特色菜。他们所谓的特色菜就是类似于他们所谓的土菜，我觉得可能是原材料有些和湘菜不太一样吧，有些比如说本地经常吃的莲藕，或者是比如说他们喜欢吃这个蒸菜比较多一点，所以当时湖北有一道菜叫绵阳三蒸，其实是非常有名气的。另外就是鱼米之乡嘛，吃鱼是非常非常多，哎呦，那个鱼丸或者是鱼丸汤啊，那个可能是我这辈子喝过最鲜美的。后来想想，在养鱼的地方，确实你就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1: 对
0: 不对？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藕是他们吃的非常多的一种东西，对，因为他们湖北大概它的莲藕的产量可能有中国的一半或者三分之一左右，所以这个可能也是他们的一种特色。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5: 另外呢，就像比如说排骨藕汤、我刚才为什么一直强调莲藕，其实排骨藕汤实在是感受太好的一个东西了。因为其实排骨和猪肉炖汤，或者是猪骨猪大骨炖汤，这是非常怎么说呢，比较家常的一道菜、但为什么在湖北比较流传比较广，是因为它的藕太好了、它的藕是分成两种，一种脆的，一种面的嘛。然后它的那种面藕呢，然后这个时候它经过就是小火慢炖然后熬制之后，那出来的效果无法来形容那种惊艳。我觉得有一次有一个作家说的挺好，就是他当年第一次喝到这个排骨汤的时候，他并不喜欢，觉得太油了。结果有一天呢，他在冬天的雨夜忽然发现一家这个藕汤馆，进去以后他喝到了上面那层油之后，忽然感觉通体变得非常暖和、他忽然就知道就是他才知道了为什么在本地会有这样一种汤的出现。所以藕汤馆其实非常多，在武汉其实有专门的一些卖藕汤的地方，所以刚才说到的这个菜单当中也有这个。另外就是它的武昌鱼比较有名就在这个武汉的话，比如说你说红烧武昌鱼，或者葱烧武昌鱼，这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菜。武昌鱼实际上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后来给定的一种名字嘛，但是其实就是相对来说给我的感觉刺儿太多了，所以大家食用的话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
6: 哎，除了这些相对环境好一点，然后它的做法或者是它的菜呢，可能更融合了一些现在大家喜欢的，同时也有一些当地菜。有没有当地那种特别土的馆子？
5: 我一定要
6: 就是类似于就是农家乐呀、那种的。
5: 对，
6: 但是吃到的就是这个地方的人家的感觉。
5: 对，我一定要跟大家来介绍一家，名字叫做小明大排档。
6: 嘿，
5: 这个如果大家看了《风味人间》的话，大家一定会有印象，或者因为他在其中出现的时候呢，给大家一种特别好的一种感觉。他其实做的就是所谓的江湖菜，江湖菜就是非常非常本地、非常本土化的一种菜肴。所以呢，你像他出品的一些菜，我们光听名字啊，就是能听出来和刚才去的这家亢龙太子酒轩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比如说烤肉金子、枯豆丝，哎，你看枯豆丝是
6: 枯豆丝是什么？
5: 枯豆丝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啊。枯豆丝相当于是，豆丝应该也是用武汉的绿豆磨成的粉，然后呢，先把它怎么说呢？先把它蒸出来，之后呢，再放在油锅里炸，有点类似于我们吃炸馓的那个效果，但是比馓的还好吃一点。然后这个时候，它外面会加上很多类似于我们吃到的这个干煸藕丝这样的一些香料在外面，所以吃起来也是非常有意思。然后刚才包括牛蛙爱上虾，就是把虾和牛蛙放在一起炒啊，还有类似于像我们说到的干煸藕夹，刚才说到的干煸藕夹，或者干煸藕丝，这些菜吃起来感觉都非常过瘾，它的味道非常到位。就是武汉人吃饭喜欢说，拿武汉话说，满斯拉个维，就是
6: 满斯拉个维
5: 是那个味道、我觉得吃的就是这个味道
6: 哦，
5: 对，这是他们所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武汉人可能越到晚上越想出去吃宵夜的一群人，而且他们确实能给他们提供去吃的场所也非常多。
6: 你发现了吗？郭鹏就是我们聊完早餐之后说到中餐啊，直接给我带到了一个大酒店啊，这名就能盖了你，然后马上就开始往晚上大排档走。
5: 对，
6: 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早餐啊吃的确实有点猛。
5: 对，
6: 所以中午可能对于武汉人来讲是不是不是特别的重要。
5: 你还真说对了，中午很多人实际上是请客的时候外面吃点东西会多一点，然后你说平常我中午想起来去吃个炒菜，其实就是普通的炒菜馆会多一点，然后也有一些呢会把刚才这类似于大排档的一些菜融合在中午的这个炒菜当中变成一些特色菜。但是如果一旦大排档的这个风气起来的话，你觉得可能坐在餐馆里吃这些菜感觉也不太对所以可能更多的时候把肚子留给晚上就对了
6: 那来吧，咱们就干脆就这样吧，我们就直接进入到晚上，进入到晚餐和夜宵，咱就一块聊呗，一块说呗。
5: 好，
6: 晚餐的话，就比如说像那样大排档，他就会开启灯来就开始迎客了。
5: 对，最开始可能真的是大排档，后来呢，他们也会到一些这个就是找一些固定的这个地方来去做但是呢，一般来说做的好大排档，门口就是人是特别特别多，而且武汉应该说有很多种吃法吧，比如说类似于武汉除了刚才说的大排档，这是可能标准的宵夜吃法，他们其实吃烧烤是非常多的也是调料给的比较重然后而且据我所知，应该我们说到的这个，比如说蒜烤生蚝，这个应该是这边发明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蒜烤生蚝相对来说还比较重口味嘛。我当年去到福建 吃了一次纯生蚝，当时就有点无法下咽，而且当地人说一定要把那个生蚝里面那口水喝掉。
6: 对啊，那是鲜汤
5: 啊，那是鲜汤。
6: 对啊，
5: 但那个鲜嘛，就是你如果这个我其实很能理解，就是就像我们在内蒙古的话，如果你去草原上，别人会给你来个手把肉，手把肉实际上就是直接白水煮白肉，
6: 对，
5: 最后可能放点盐，
6: 对，
5: 很多人也吃不惯那个味道，就是可能太鲜了。
6: 对，
5: 然后武汉人呢，可能就比较重视调料的运用，虽然这在怎么说呢，就是食物原本这样主义者来说，觉得这个东西调料味太重，是吧？掩盖了很多味道，但是我觉得可能一个地方人是一个地方人的这个生活习惯，他们可能就是喜欢吃这种有滋有味的，或者说像你刚才所说，武汉的天气太热，导致的。我线下享受为主，我可能没有办法吃的那么精细，
6: 对，
5: 但是我需要火爆一点，
6: 对
5: 吧？
6: 那它的那个串是属于干串，然后撒干料，还是它提前腌过？
5: 它应该是腌过，然后再撒干料，相当于有两层给你添加的刺激。然后包括它里面其实很多的，比如说类似于皮蛋，皮蛋馓子，馓子皮蛋，
6: 这是什么？
5: 馓子拌皮蛋，牛肉丝馓子拌皮蛋也有这个，一定要去试一下。
6: 哦，
5: 感受一下。
6: 这个有点想象不到
5: 啊，对，你可能想象不到，但是你就想象把那个皮蛋拌豆腐，那个豆腐换成了馓子。其实它的味道非常好，非常好。对对，你一定要去感受一下。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它的烧烤系列当中，可能比如说像牛蛙啦，
6: 就牛蛙在那边也是要烤的，
5: 也可以烤，
6: 也可以烤
5: 啊，不是说一定要烤，但是也可以烤。类似于比如说虾串这样的一些东西，也是特别多的。然后我着重要介绍到的大家一点是，
6: 好，
5: 我吃过全国各处的小龙虾，我觉得武汉或者湖北小龙虾绝对是全国第一，
6: 那是
5: 啊，因为
6: 我双手表示赞同。
5: 武汉呢是油焖小龙虾，同时呢它还创造性的用了一种叫做这个蘸虾。由于小龙虾当中其实它本身有特殊的滋味，但是如果你不拿猛料腌的话，它本身其实是怕你这个肉质有点不新鲜的，但它敢蘸虾或者清蒸小龙虾，也就
6: 是蘸虾是什么？
5: 其实就是清蒸小龙虾，把小龙虾清蒸出来以后给你配蘸料，你把那个头撕开以后，你拿里面的肉去蘸它的汤来吃，这个要求原料非常新鲜。
6: 对，
5: 因为武汉离这个潜江是非常近的，潜江呢有一大堆的这个怎么说，就是小龙虾的养殖基地，
6: 而且现在正好应该就是龙虾上来
5: 的，对，现在应该是中期，
6: 对，
5: 再过两天应该壳里的肉就不太多了，
6: 对，
5: 所以呢，武汉的小龙虾馆的生意是非常非常好，而且确实好吃。我觉得你如果去武汉去吃一下小龙虾的话，这个口感或者当地的氛围会让你流连忘返，因为。这么说吧，就是它其中比较大的几家小龙虾馆，像类似于巴黎龙虾，在潜江都有自己的养殖基地，所以它根本不需要从其他地方进虾。
6: 哦，
5: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而且我觉得武汉人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在于，小龙虾只有两季嘛，就大概是就是春天的尾巴到秋天头这一段，那其他时间这个虾馆该干嘛呢？他们冬天就烤羊排，夏天吃虾，冬天烤羊排，就综合利用。那个羊排对于我内蒙人来说，我就觉得该怎么说，就那么回事儿。
6: 哦，
5: 但是呢，我。

0: 所以你当时一吃的话确实有种不一样的。
1: 他是会把虾头剪掉的吗？
0: 他应该不剪，
1: 不剪，
0: 应该让你自己剪，对、哦、嗯，或者自己去掰。
2: 谢谢大家跟着我们一块云游了武汉，咱们再见喽。
3: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5: 来来来，干杯干杯，
4: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你好，
5: 你好，
6: 你好
7: ，How's it going？
8: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9: 我是跑堂的兼收银的夏小八夏明。
0: 大家好，我是兼职掌柜的熊小九熊丽。今天带大家去真的是很远的地方，但是超级美，
9: 美食美人美景。
0: 我特别羡慕那儿的姑娘，随便拉出来一个，哎呀，真的是唱歌像黄鹂一样动听，舞姿是那么的曼妙，羡慕死我了。
9: 我羡慕那儿所有的人，因为我最喜欢吃烤串。但说到烤串，那边的烤串才真的是让你欲罢不能。
0: 是，哎呀，

0: 一开始吧还解释，我说哎没有没有，我们那儿跟现代化的城市是一样的。后来问的多了吧，我说嗯，有的时候我们还骑狼上学呢。
1: 哎，真的，就因为我们宿舍也有一个新疆姑娘，就大家在介绍自己的时候，然后大家问到她的最多的问题也是同样的一个问题。
2: 嗯，
1: 其实这侧面证明了什么？就是新疆在我们脑海当中真的是地大物博。
2: 嗯，
1: 所以我们认为那样广阔的一个地方，你上学一定是要骑马上学。
2: 是是是，
1: 对吧？就是那个你就那种英姿飒爽的感觉。
2: 嗯。
1: 哎呀，所以接下来我们还是这样抓紧时间，让雅儿带我们去品尝一下新疆美食，好吧？
2: 因为我们要赶紧说，不说的话，可能我们不一定能说到冰山一角。
1: 真的，我觉得肯定说不完。新疆好吃的东西太多了。
2: 对，
1: 我们先把新疆的水果放在一边，因为光水果就能说出很多来。
2: 对。
1: 然后我们先说一下，就从早点开始，好不好？
2: 今天要不这样，我们来个肉食篇，怎么样？
1: 就先说肉食。
2: 新疆的肉食篇。
1: 好，
0: 我们先说早点。早点呢？嗯，因为有一个情况是我是汉族嘛，但是我又生活在新疆，而且我也有很多亲人在新疆的各个城市，所以呢我们的饮食习惯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综合。
1: 嗯，
0: 它既不是像少数民族那样吃的就是他们民族特色的东西，所以我们可能就会杂合一些。像比方说早晨会有特别典型的奶茶，奶茶可能在很多省份都有，但我们的奶茶呢肯定哈、啊、是肯定是咸口的啊，然后我们会把馕或者我们新疆叫馍馍，把它泡在这个奶茶里面，它就非常的松软嘛。
2: 嗯。
0: 那而且馕本身会有它的那种特殊的香味儿，有洋葱啊，我们叫皮牙子、
2: 嗯、
0: 啊，你们叫洋葱那种香味儿啊，而且本身也是有点咸口的，因为所以它们不冲突。然后我们下的菜，反倒是一些，比方说四川的泡菜也会有。
2: 哦。
0: 然后像后来我才知道是北京的那叫。水疙瘩吗？
1: 嗯，水疙瘩，对、
0: 啊、对，那种简单的咸菜也是有的、
2: 哦、
0: 因为真的新疆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他们都会聚集、
2: 嗯、
0: 所以我们的美食有一个特点哈、啊，除了当地本土的以外，我们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非常适应几乎所有人的口味。
1: 嗯，
0: 它有这样一个特点、
2: 嗯、
0: 所以早餐一般我们会吃面食和奶茶会比较多。
1: 嗯， 嗯，
2: 我去新疆的时候就卡不到这个特别准确的时间，
0: 嗯，
2: 因为它早上天亮的特别特别晚嘛，
0: 是的，
2: 一般到9点多钟才天亮，
0: 对对对，
2: 所以我倒是等着该吃中午饭呢，还是该吃早饭呢？所以我在新疆待的大概7-8天的时间，没有吃过早饭。
1: 我也没吃过，
2: 就因为到那个点儿你就觉得应该吃中午饭了。
0: 嗯，那个时间大概就是要比我们北京时间整整推后两个小时。
1: 所以一般来说在早餐的时候，你们早餐的种类反而不是特别的多是吗？
0: 对，它的面食刚才我说的是普通的馕或者是油馕或者是一些烤包子。
2: 嗯、
0: 啊，烤包子可能很多朋友也听说过哈、嗯、就是里面是有肉的，但是呢一般这种东西我们不会太放在早晨吃，因为早晨怎么说呢，
1: 起得太晚了、
0: 对，我不能，哎呀没有病没有病，时差问题时差问题哈，是因为可能我们觉得生活有时候它还是会相对来说要简单一些。
2: 嗯，
0: 因为我们整个比方说不说我们城市里的人，游牧民族他们游牧的时候，他们全天的饮食结构可能都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2: 嗯，
0: 所以他不会说我早晨吃了好几样，中午又好几样，晚上又好几样，有时候不会这样的。
1: 嗯，
0: 早晨可能最多拌一个凉菜，像也是挺有名，我们叫皮辣红。
2: 嗯，
0: 我们叫老虎菜或者是大拌菜、
2: 哦、
0: 类似那样，就是西红柿辣椒洋葱、
2: 嗯、
0: 拌在一起加点醋就很好吃。
1: 嗯，哎，你看人家这个皮辣红起得多么的好听，而且还形象，
2: 是
1: 皮牙子、
2: 嗯、
1: 然后那个红的是西红柿，
2: 嗯，
1: 辣是什么？
0: 辣椒
2: 、
1: 哦、
0: 你们难道以前没有听过吗？
1: 没有，我
0: 哦哟、
2: 哦、哎，你这串多少钱？真的，你这一句出来我就感觉要点串了、
0: 哦、
2: 真的
0: 不要钱吗？
1: 那我们接下来就到了午餐对吧、
0: 嗯、
1: 到午餐是不是相对来说就会丰富一些了？
0: 对对对对对，午餐像刚才说的串就已经上来了，也是可能我们的我们那边的饮食很多东西它可能准备的时间比较长、
2: 嗯、
0: 啊，然后我们那边的东西原料可能就要花一些时间准备，所以放在早餐也许是不太合适的。像中午大家最常吃的尤其是姑娘们就像吃米粉一样哈，我们那边会去吃凉皮儿或者是黄面，我们也叫凉面但是更多的叫黄面、
2: 嗯，
0: 因为它是少数民族真的是做得很好很地道。那个面呢我们可以想象成四川的那种什么鸡丝凉面啊、
2: 嗯、
0: 那种面，但是比它还要黄、
2: 嗯、
0: 所以叫黄面，而且它外面肯定是相对来说比较油的，它已经裹了一层油，
1: 就用油拌了一下，
0: 可能还

0: 它在制作的时候估计就已经掺油了、嗯、然后呢也是放在那儿，跟凉皮儿一样，凉皮儿是一张一张在那儿，你要吃的话给你现切嘛、嗯、那个面子已经做好了放在那边，然后你如果要的话给你汤汁儿。现在不是也有很多小店都会卖这些凉面啊什么凉皮儿啊之类的，我们那边不一样的，首先蒜要放得很足，蒜足了就很香、
1: 嗯、
0: 然后它的醋呢不是很多，所以它不会有那么，所以它饱腹感会更好，我觉得哈、嗯。然后它那个汤汁还是粘稠的，然后还会有可能各家的配方不一样，会有一些西红柿的西红柿酱的味道，因为我们那边盛产西红柿嘛，西红柿酱的味道会有一点点。然后辣椒面儿还不是那种油泼辣椒的香味儿哈，是辣椒面儿会有一点点调味的作用。然后还会有一些香菜或者是黄瓜，其实也非常简单，但是他们那个调料每次拌在一起，我觉得嗯，这个是咸鲜口，
2: 嗯
0: 啊，如果你喜欢辣，你可以加多点辣椒，就变成了咸辣，但是它不是纯粹的某种简单的酸呀或者是麻酱的粘稠。
1: 嗯，
2: 哎，我特别喜欢吃新疆的凉皮儿，就我虽然来自陕西、嗯、但新疆凉皮儿我也喜欢，尤其是石河子，就、
0: 哦我
2: 对对
0: 插播一句，就是石河子很有名，还有一个地方应该说比它更在我们江内吧更有盛名的啊，就科勒玛依的凉皮儿。科勒玛依城市很小，但是它几乎每一家做的那个凉皮儿，他们的风格是自成一派。那个凉皮儿的汤汁儿真的啊，是我从小吃到大，它是可以喝的，汤特别多，就像一碗汤面一样的那么多，
2: 但是它也是凉的，
0: 对，
2: 凉条的
0: 汁，而且可以喝掉。
1: 嗯，
0: 然后你要想热的话，那个汤可以是热的，但是整个那个味道就调得特别好，自成呗，和石河子的味道有点接近了，但还是不一样。
2: 嗯、哦，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5: 你知道就石河子的凉皮儿，因为我曾经有新疆的朋友回来的时候哈，然后他石河子人，然后他给我打电话，都半夜11点多了，打电话说你在家吗？我说在家。来下楼，我说干嘛？他说我给你带点吃的，这还好多好多年前。然后我下楼之后，他从他的那个大衣里头，知道吧？冬天呀，大衣里头给我掏出来一袋，就放到那个塑料袋里头。然后你回去吃去吧，一定要给它拌匀了。哦，回去之后啊、哦，我一看凉皮儿，我首先就很喜欢，它比较宽一点。哦，拌到一起之后吃到嘴里，我觉得雅儿刚才形容特别准确，它没有陕西凉皮儿酸度那么高，但是它反而有一种那种就是跟西红柿它天然自然那种酸气、酸酸的那个味道在里面，但是它更多的是有一种那个就是。咸，然后呢偏，我应该怎么说呢，偏水果的那种汤汁的那个料，
6: 清
5: 就很像
6: 清香，
5: 很像我们吃延吉冷面的时候、就有一点点像那个
6: 嗯
5: 啊，就那个吃进去太爽了，从此我就爱上了，我知道这石河子凉皮儿。
6: 凉皮儿我没吃过，包括在乌鲁木齐我也没吃过，然后在吐鲁番我没吃过，但是我在吐鲁番吃过凉面，就是像雅儿刚刚说的，它的面非常黄，但它又不能完全算碱面，
5: 对，
6: 我觉得可能是不是鸡蛋加的比较多，所以让它的面条包括加了很多油，可能它会让那个面条感觉是特别黄，就是光看那个面条有点类似于像我小时候在家里面吃的，我们那边叫香辣面啊，香辣面那个面条呢是用油拌过，然后是蒸出来的而不是煮出来的。后来呢我就尝它的那个整个的感觉，端上来首先给我的感觉就是碗特别大，比我们吃的那凉皮儿多得多，我的天，那感觉就是你得要3碗差不多才能拼成1碗。
7: 我们新疆人好爽，我们的拌面都是可以随便加面的。
5: 哦，真的吗？
7: 啊，你们不知道
6: 啊？这个我不知道。
5: 哦，对对对，还真是，就是对，2年前我去新疆赛里木湖的时候、然后在其中的一家餐厅吃饭，就他那个有一道就是叫拌面。然后就你吃完之后是随便可以加面，
7: 只要你能省着点那个汤汁儿、
5: 对对对对、真的。
6: 我说呢，因为那一碗其实不便宜，作为凉皮儿或者凉面来讲，那一碗应该是12啊，还是反正上10块钱了。然后我说，哎呦，这儿凉皮儿啊，消费还挺高啊，还挺贵。结果上来我说，我的天，这一大碗也忒大了。那个就是汤汁特别足，感觉上了一碗拉面似的。
5: 嗯，
6: 而且它那个汤就是像雅儿说的，它是凉的。
5: 对，
6: 拌起来的时候你吃的口感是复合的，什么味道？有点淡淡的麻，然后有一点咸，有一点那个水果的清香在里面。
7: 蒜味也会有、
6: 吃起来特别爽。最关键是在凉面凉皮儿摊的旁边，因为我们在吐鲁番整个城市没有多大，我们在那儿逛的时候，只要是有卖凉皮儿凉面的，旁边一定有一个卖烤馕的和一个卖烤串的。
7: 哎，那必须的。
5: 对
6: 对，就是搭配着来的。
7: 对，必须的。
5: 所以说到这里，小八的这个心愿已经都呼之欲出了，就是主食已经可以了，有没有点肉？
7: 肉串是吧？我们的羊肉串是不是有这么一种感觉？就。新疆的羊肉串好吃这件事已经不用再介绍了，
6: 对对对，
7: 但是就是每一家你随便推开一家门 就没有失手过，在我们那儿的串儿，是不是？就随便一家店，大店小店做的都很好吃。
6: 就即便是夜市，因为我在大巴扎吃过那个夜市，一到晚上会特别热闹，旁边全是有炸串儿的，有烤串儿的，反正各种串儿也是属于什么都能烤，根本看不过来。我尝了大概两三个摊位，虽然可能制作方法可能各自有一些各自的绝招吧，但是吃起来每一个都那么好吃。
7: 是的。
6: 因为说到大排档，可能不是说所有的大排档都那么的好吃，但是哇，新疆那个大排档太好吃了。
7: 对对对，而且特别丰富，而且有东西都是大家可能没有见过，像什么面肺子啊，然后有一些我们的那种杂碎汤还跟内地又不一样，就是他们摆的那个排场就很震撼，就是一个一堆一堆的小山摆在那儿，包括一些肉类的东西也会就堆在那儿，哇，你会觉得很壮观，不知道如何下口、啊、
5: 是的，
7: 肉非常的丰富。
5: 说到了肉了，在新疆是不是吃鸡肉和羊肉会比较多？
7: 鸡肉其实是因为大家可能会
5: 对
7: 大盘鸡特别熟悉，但是大盘鸡是近几十年来，而且是小几十年来哈，才在一个叫做沙湾的地方起源。沙湾也是我家一个亲戚待的地方，所以我经常去嘛。那边呢也是汉族人会比较多，所以我们那儿的很多饮食它是后来才发明或者是大家创新出来的、或者是融合起来的，所以沙湾大盘鸡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它的形式不管口感还是样式都在升级，比方说最早的沙湾大盘鸡基本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样子，在内地哈，就是有汤汁比较多，
5: 对，
7: 然后有青辣椒，有土豆，有西红柿，反正看着这颜色非常的好看，然后拌那个宽宽的皮带面、啊，就是这样子了。但是呢那是我们的第一代，后来这个鸡你看一开始沙湾大盘鸡很有名，后来我们到了乌鲁木齐周边它叫柴窝铺大盘鸡了，就那个地方又会做得非常的好。柴窝铺就是新疆乌鲁木齐机场那个地方啊，很有名。它这个鸡呢就开始变得好像都是红色的干辣椒了、基本上你会看不到新鲜的辣椒在里面。然后土豆呢有，但是它也不是成为了和鸡一样的就这种一个配菜。然后整个那个状态啊，它不是汤汁儿，变成了油汁儿，就你会觉得哎呀，这一层油，然后那个底下就只有薄薄的一层那个水汁儿哈、你说行不行？这个还能拌面吗？也就是那个鸡长得也越来越像重庆那个辣子鸡，行不行？但是相信我们聪明勤劳的新疆人民的发明哈，它你把那个面拌进去，一样的皮蛋拌进去，依然的非常有味道。
6: 对，
7: 你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就是什么汁料在里面，但其实依然味道非常好，而且那个口感鸡肉因为它油炸的程度更高、会更加筋道。然后现在呢可能它会又有一些不同的，就是它大概的食材是一样的、但是它的做法火候可能会有改变，就每个地方都有不同。
6: 反正这两个地儿的我都吃过。柴窝铺呢，
5: 你去新疆没少待呀、
6: 因为正恰巧啊，其实就是离得不远，也是在乌鲁木齐周边嘛、离得都不远。从乌鲁木齐如果你开车到吐鲁番的路上是会经过柴窝铺的，所以我们是在开车的路上晚上大概八九点钟的时候我们去到那边。哦，不应该不是八九点，应该十一点钟了，因为天已经黑了嘛。十一点钟到了柴窝铺，整个柴窝铺的那好像是有一条街全部都是大盘鸡。大多数都已经关门了，只有那么一两家开着。我们就到了头一家，进去之后呢我们就说还有吃的吗？人家说有，然后就
7: 有呢，
6: 有呢，你们坐一坐，但是时间要稍微长一点。没关系，只要您坐就行。好像是从后边是就是刚宰的还是怎么回事，反正就是听见外边动静还挺大的，过了大概有40多分钟才上来。上来的时候就像雅儿说的，我说这是大盘鸡吗？
5: 跟我们认识当中的不一样啊。
6: 对，它太像重庆辣子鸡了，就是鸡给的很多，对吧，唯一的区别就是这样。然后会感觉特别的红，而且就像你说的那个辣椒是那个
7: 干
6: 辣椒，辣椒还特别多。我们说哇、这得多辣呀，结果吃起来微微的辣，它不会那么看起来那么可怕，没有，很香很香，然后有一点微微的辣，没有麻，里边那个土豆也特别绝，看起来好像没有太入味儿，但是每一个土豆吃起来都是面的，再蘸上那个汤，哦，绝了，尤其它那个面也是现抻的，哦，我说
5: 太好吃了，
6: 太好吃了，这个后来又去到了沙湾， 沙湾的那个大盘鸡又不一样。我说这也叫大盘鸡？我说你们到底哪个算大盘鸡？这都算，只要是大盘上上来的都算大盘鸡。
7: 对对，还有大盘兔什么的。
6: 哦，对对对对对对。哦，但是这两个都是特别特别。你看，第一个是我特别晚的时候吃的，沙湾的那个是，因为我去参加婚礼，我已经吃了大概得有七顿饭了。就是因为
5: 你说的是一天，他说的是一天，
6: 一天啊，一天吃了七顿饭，
5: 对，一天，
6: 就是先，反正各种到了亲戚家要吃，而且吃的都是什么九大碗还是八大九大碗，应该是九碗，到了每一家都是九碗，而且呢，每一家又有特别的自己的菜。我们全部吃完了之后，晚上我们去到沙湾吃的大盘鸡，他们说就是说带你去看一看嘛，这个是最有名的嘛，对吧？你们一定要看一看。
7: 全地。
6: 然后到了之后呢，我们点半份鸡，就没有点大份的，然后点了一份，我们上来说，嗯，哇，确实，嗯，真好看。我先尝了一口，尝完了之后我说，太好吃，然后把整个的全吃完了，吃了七顿饭之后又吃完了那个。
5: 对，像你的作风没关系的。
6: 哦，对对对，
5: 说明人家真的好吃，
6: 说明人家是真的好吃，
7: 是真的好吃。
5: 所以你看，我们刚才只是说了一个大盘鸡，而且呢，说实话，像鸡肉这一类的，刚才从雅儿的介绍当中就知道，它并不是说在新疆那里说吃肉食当中的主要肉食，对吧？主要的肉类
7: 还是羊肉，
3: 牛羊肉会多。
5: 一般来说，牛羊肉会怎么吃？
7: 像我从小是吃不太惯羊肉的人。
5: 哎，咱俩一样，
7: 对吧？嗯。然后呢，但是呢，我们在我小的时候，我们新疆又因为饮食餐饮文化也不是很发达，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的饮食就比较单一，但是就被迫的，被我家长就是强迫的，我得吃一些羊肉啊什么的。但是你看，虽然我特别，我到今天都接受不了羊膻味，羊奶也喝不了，但我可以接受的，像烤羊肉串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那个味道，然后还有羊肉汤，只要你做的不是太过分太差，那个羊肉汤我觉得都会是挺好喝的，羊肉汤，然后烤包子呢就已经开始要
5: 往那边走了，明白，
7: 对，要生出这个所谓的羊膻味来了。但是好在它皮牙子多啊，吃那么几口还是可以的。首先羊肉串大家都知道，这个孜然然后辣椒料都给的非常足，
5: 对，
7: 那像什么烤羊腿呀，包括现在生发出来的用锡纸会包一下，或者是一些烤全羊呢，它的料也都非常的好。就是在新疆你要相信一件事情，就是每一个店家它的这个调味儿是调的一定是 OK 的，最多有的时候呢这家的羊肉可能会干一点，那家呢可能水嫩一点，会有这个区别，但它调味儿基本上差不太离，因为我们新疆都有点重口味啊，是这样的。然后肉呢也是，刚才只是说羊肉部分，你看有烤包子就肉已经是很充足了，它会有经常出现在我们新疆朋友尤其是男士的午餐餐桌当中，然后像一些硬菜啊什么的，在晚餐也会出现。我们那儿不分说，哎呀，晚上要减肥，不，我们一般晚上才开始正式的
5: 进入一天当中最隆重的，
7: 对，吃喝的这个状态。然后还有很多肉的做法，就可能相对于就偏小吃类了啊，像什么杂碎汤啊、羊杂汤啊，啊，包括一些面肺子，它会加一些佐料啊，可能那些肉就是一些我们叫小肉了。
8: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5: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行车途中好伙伴，
8: 用车路上好帮手，
7: 开车听一听
8: 交通小精灵。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许多车主都说车开2-3年噪音就大了起来，伴随着车龄越高，车内的噪音就越大。那么这些异响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怎么解决异响呢？在用车时会听到风噪，后方车辆的喇叭声，轮胎摩擦地面的胎噪，由路面不平引起的固体噪音等等。车身上有很多的薄钢板，在车辆使用的过程中，在激励力的作用下会产生强迫震动响应，空气呢作为弹性逸散体，在车内形成空腔，也会有许多的震动和声腔，声腔跟震动频率出现耦合，就会出现明显的噪音，比如低频的时候嘣嘣的声音。对于大多数普通车主来说，我们最常接触到的就是降噪装备，就是各种密闭胶条。因此，如何延长使用寿命，让爱车的密封性保持在较好的状态，是值得大家关注的。注意爱车停放地呢，要避免恶劣的环境。不少车主停车都比较随意，斜坡停车，树下也停车。然而，斜坡会对底盘造成一定压力，由于受力不均，加速底盘橡胶件的老化，从而导致噪音的产生，并使得爱车的驾驶感减弱，底盘松散之后舒适性更差。而在树下停车，像树胶、虫胶、鸟粪的到来，也会容易侵蚀爱车外部的胶条。另外，室外停车也会由于酸雨的降临，加速胶条老化，导致爱车的隔音效果变差。定期清洁、检查密封胶条，定期洗车和检查，可以减少爱车胶条上附着的酸性物，延长使用寿命。
10: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你总是说好的，我还记得。你总是说好的，给我快乐。我们是真的爱过。

0: 美丽的
1: 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3: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1: 远离抑郁，从新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4: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5: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6: Music non stop，
5: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4: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北京时间17:55，
1: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1: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2: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5月3日星期日，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始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3: 习近平仲宣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在仲宣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3: 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8名。
2: 香港北都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通车。
3: 美洲玻利亚尔联盟反对美国对古巴动武威胁。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被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

0: 中话：你哋劳记党嘅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咗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嘅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系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哋胸怀远大理想，始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中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十六名青年代表被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英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来听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亦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日的成就。他强调，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好光荣，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在北京前门快递站点里面，总书记称赞快递小哥好似勤劳的小蜜蜂，是最辛勤的劳动者。一句大家辛苦了，温暖了千万新业态从业者的心。快递员刘阔：
3: 到现在我都忘不了当时见到总书记的场景，总书记的手特别的温暖，特别有力。这些年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就像明灯一样指引着我，继续做好勤劳的小蜜蜂，不怕苦不怕累，在方寸胡同里跑出劳动者的荣光。
2: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寄语汇聚起亿万劳动者拼搏奋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担当作为的磅礴力量。从天问二号逐梦深空，到第一艘电磁弹射型航母劈波斩浪，从国产大飞机 C919 翱翔高原，到 CR450 动车组以时速453公里刷新中国速度，从红安新区拔节生长到平陆运河贯通山海，每一项举世瞩目的成就背后，都凝结住无数劳动者的智慧和汗水。每一座大国工程的丰碑之下，都镌刻住建设者们挑战极限、勇攀高峰的奋斗华章。大国工匠年度人物中车四方股份公司加工中心操作工管益辉：
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力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勉励广大劳动者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加大研发力度，为 CR450 动车组早日投入运营贡献力量。
2: 中交一工局集团夏金大桥项目桥梁工程师左右神：
5: 总书记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这句话我们非常有感触。目前呢，夏津大桥工程的总体进度已超过了50%，我们所有的建设者全力以赴，务必保证年底实现海上的主线通车。
2: 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份付出都弥足珍贵。站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 自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新征。

0: 情，亿万劳动者正以昂扬奋进的姿态，在各自岗位上书写新时代的奋斗答卷。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员崔石。
1: 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劳动者要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现在十五蓝图已经绘就，我们一线航天人就是要以只争朝夕的奋进姿态，精益求精的攻坚精神，持续锤炼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任务执行硬实力，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做出更大贡献。
0: 洛阳轴承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智能制造青年工匠杨福云。
2: 习近平总书记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正以“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目标，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新能源、轨道交通等关键领域发展。
0: 青海柴达木盆地严谨地改良与自草栽培关键技术集成项目成员傅云杰。
3: 各位新农人，今年我们将继续探索盐碱地综合治理的新路径，让柴达木盆地更多盐碱荒滩变成高产稳产的现代化生态农田，不断用青春之姿、创新之力扎根乡土，在希望的田野上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来听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和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6: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俊。
7: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立德树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吧。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力的原始创新。
5: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亦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
8: 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9: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0: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9: 湾区在线，
10: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1: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 共青团中央今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

0: 年十二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其中团嘅地方委员会0.3万个，基层团工委19.9万个，团总支部13.9万个，团支部480.9万个。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机关事业单位团组织34.7万个，团员379.8万名，国有同集体企业团组织27.1万个，团员281.8万名，城市街道、乡镇、社区、行政村团组织95.4万个，团员2391.7万名。新兴领域同其他领域团组织122.3万个，团员597.0万名。
1: 记者今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昨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78.1万人次，继4月30日、5月1日后，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再次超1900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
0: 记者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国开行立足机构特点，统筹专项资源，广泛开展同业合作，共发放稳外贸专项转贷款285.4亿元，支持外贸小微企业6500多户次。用款人加权平均利率低于全国同期新发放普惠小微贷款利率，有效帮助相关企业缓解融资难、融资贵，稳订单、拓市场、稳就业。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3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五一档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优惠。
0: 今日南方降雨范围缩减，但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正值五一假期，公众雨天出行，请留意交通安全。明后日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较少，随住降雨停歇，各地快速升温。五号前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嚟嘅新高。
1: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
2: 启程15:55，涌立潮头，大湾区。
1: 啱啱过去嘅4月，香港国际金融盛事不断。亚洲及大洋洲证券交易所联会年会、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香港金融之夜、汇丰全球投资峰会，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系列合作新契机。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近日表示，香港稳定安全、资金与人才汇聚，再加上资本同数据等要素自由流动、健全的法律体系等独特优势，对全球投资者的吸引力正不断提升。香港金融市场发展势不可挡，
3: 背靠经济稳步发展、科技创新不断突破的强大祖国，加上一国两制的突出优势、开放自由，并且对接全球最佳标准的市场环境、稳定和预期的经济和金融政策、环球资金与人才汇聚等优越的竞争力，以及持续开拓新市场、开创新产品、新服务的不懈努力，香港成为国际资金与投资者的安全港。
1: 今年三月以来，港股日均成交额超过2800亿港元 ，IPO 发展势头强劲，股市交易量高企，唔单止印证咗国际投资者对香港嘅坚定信心，亦进一步巩固咗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嘅地位。业内人士认为，在当今全球经济前景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香港的重要性愈发凸显。香港金融界正积极抢揸机遇，持续创新、开拓合作，开发合适的产品和平台，构建更丰富的产品生态圈，回应市场最新需求。近期上市的香港规模最大的黄金 ETF 支持实物黄金申赎，实现在港交易、在港存放，有助香港逐步构建完整的黄金产业链与价值链。香港的资产和财富管理领域亦备受海外资本关注， 目前

0: 香港已有3384家单一家族办公室，两年间增加约680家，升幅超25%。汇丰集团主席聂志恒预测，香港有望在2030年前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目前香港已与全球20个交易所签订互认协议，便利企业双重上市，构建更广泛的市场协作网络。今年香港特区政府提出金融加发展策略，加快推动金融、创科与产业发展的相互赋能，以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同时为自身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陈茂波，
1: 在15规划下，我们将会积极对接好国家发展战略，充分发挥一国两制下的突出优势，为国家的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日展会上，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来听报道。
3: 在服饰展位前，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蒂西亚现场试着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仔细感受衣服的版型和面料。参展商梁志健：
4: 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订单，我们是最起码增长了20%到30%的一个比例，主要面对的是中东的一个市场。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会更多的把自己的一个设计、自己的文化给推广出去。
3: 蕴含中国元素的商品正通过广交会将文化传播和全球商机紧密串联。与此同时，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亦为广交会展馆之外的外贸企业带来了广阔机遇。目前广州国际轻纺城集聚了近3000家服装面辅料供应商，依托广交会的客商资源，轻纺城推出一对一商贸对接服务，已成功对接来自美国、法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多家国际采购商代表，并收获了大批意向订单。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作为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持续推动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讯局总经济师谢军：
5: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地向海外市场推广。
0: 香港北部都会区首个落成的大型运输基建项目粉岭绕道东段项目今日上午八时正式通车。粉岭绕道东段项目全长约4公里，工程自2020年2月起分阶段动工。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通车只是开始，特区政府仲会继续完善北都产业布局、交通网络及生活配套，以北都发展精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突出北都的战略地位，为香港市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环境。绕道通车后，香港驾驶人士可取道新路来往粉岭龙跃头、联和墟和粉岭公路，无需途经上水和粉岭市中心的现有道路，繁忙时段可节省约10分钟车程。
2: 五一假期跨境出行热潮持续升温，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昨日横琴口岸出入境客流约14.8万人次，同比增长15.1%，刷新口岸单日出入境客流历史纪录。今年五一假期，横琴口岸全程客流高位运行，出行需求集中爆发，跨境通行氛围持续火热。此至昨日假期前两日，横琴口岸累计出入境客流超27.5万人次，通行车辆约2.5万辆次，同比分别大幅增长18.6%和35.6%，客流车流量相增，充分彰显琴澳跨境往来的强劲活力。据横琴边检站预测，今日是港澳地区假期最后一日，口岸将迎来内地赴澳出游客流和港澳返程客流的双重叠加，通关客流仍将持续高位，提醒广大出入境旅客合理规划行程，错峰出行，有序通关。
0: 三合集团今日宣布，由集团牵头研发建设的全球登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合领航号，昨晚在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2: 据气象部门预测，广东大埔今日有明显降雨过程，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伴有8到11级雷雨大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今日发布安全防范提醒，中小河流可能出现明显涨水过程，请出行的游客远离夜景区、野山塘、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等危险区域，注意防雷击和大风灾害，确保自身安全。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
8: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2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据美国媒体援引两名伊朗高级官员消息报道，伊朗仲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伊朗官员表示，虽然根据该方案伊朗将重新开放海峡，但在实现永久停火前，伊朗不会同美国讨论核问题。另据美国媒体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方4月30号向美方提交了包含14点提议的最新谈判方案，设定了1个月谈判期限，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除美国海上封锁，并永久结束在伊朗与黎巴嫩境内的战事。报道说，根据伊朗的谈判新方案，就14点提议达成协议后，各方将围绕核问题再进行1个月谈判。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船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仲说，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日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尚未为数十年来的所作所为付出足够大的代价。此外，特朗普当日在佛罗里达州答记者问时表示，他已获悉伊朗新方案大致内容，即将评估确切文本。他还说，美国计划大幅削减在德国的驻军人数，持军数量将大大超过五角大楼近日宣布的5000人。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声明说，除262名记者遇难外，另有50名记者被捕，3名记者下落不明，超过420名记者遭受不同程度的伤害，导致其中一些人残疾或被迫截肢。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在加沙地带针对新闻工作者的系统性攻击。声明说，以军这些行为公然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特别是违反了日内瓦公约中关于保护平民的相关条款，构成了战争罪。
2: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号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近期针对古巴的言论表示深切关切和坚决反对，并呼吁国际社会反对任何针对古巴的威胁或使用武力。声明说，在当前地区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有关的威胁言论正在危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该联盟重申将坚持国际法原则，包括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不干涉内政，以及尊重各国人民的自决权、主权和独立。声明同时敦促美国政府优先开展相互尊重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不附加威胁或前提条件，并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尊重古巴的主权与独立。该联盟成员国表示，将致力于维护该地区作为和平区的地位，促进各国之间相互理解，通过对话与文明共处解决分歧。
6: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阴，23到21度；澳门小雨转阴，24到21度。 广州阴天，23-18°，深圳雷阵雨，24-20°，珠海小雨转阴，24-21°，佛山阴转雷阵雨，22-20°，惠州阴转雷阵雨，23-19°，东莞阴转雷阵雨，23-20°，中山雷阵雨转阴，24-20°，江门阴天，23-20°，肇庆多云转雷阵雨，23-19°。
2: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杜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2: 再会。
9: 陪着我走，漫天地自由。
1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1: 北京时间18:30。
12: 交通领航，
13: 悦动飞扬。
1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4: 一口气爬到山顶，快喝东鹏补水啦，别脱水了。
15: 哇，水分一下就补回来了。
14: 对呀，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1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讲什么。最后东叔被说得恼羞成怒，这个家还轮不到你们来教训我，我前半辈子都是为你们而活，后半辈子该

0: 从此之后，东叔无数次的去打离婚报告，都被以各种理由劝了回来，而且从来没有人跟他说起过，如今离婚已经不需要经过居委会的同意了。钟晴听到这里，又忍不住地说，
1: 我其实挺不赞成的，不能因为同情而忽略事实啊，他们根本就没有感情，为什么不让他们分开呢？
0: 熟悉内情的何主任刚要开口，一直坐在边上低头织毛衣的何主任的母亲说话了，小钟啊，你还小，只想到了感情，没想到生活。钟晴一愣说，感情不就是生活吗？何主任却笑着说，
2: 我妈说的对，如果真让他们离了，以东叔现在的状态，让他怎么生活呀？不让他们离婚，实际上是为了他能够继续的活着，而这就是你所说的感情的本质。
0: 钟晴又问道，那李清河呢？这些年他一直没有消息吗？何主任的母亲放下毛衣，抬起头说，
2: 不是，他回来过，当年他离开东叔，并不是因为嫌弃的脑子受了伤，而是知道他们在一起的话，东叔就会失去保护，为了东叔的安全，他忍心将心上人让给了别的女人。后来他又回到这个城市，这个时候东叔已经跟周静结婚了，他不想去打扰他们的生活。再后来他也结婚了。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
2: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1: 提前起。
2: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3: 八一起义胜利。
4: 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准备好了。
2: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6: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7: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8: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9: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0: 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9: 我们用声波编织4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0: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1: 交通音乐广播。
12: 每个名字都有他的故事，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正在发生。
10: 嘿，你好，我是钟景。路过我耳朵的他，闹离婚的老夫妻。
13: 现场准备，各就各位。路过我耳朵的他，闹离婚的老夫妻，第四场 ，Action。
10: 东叔和周静别别扭扭的又过了10年，这10年里，东叔每个月都要来居委会几趟，他一次一次的来，又一次一次的被劝回。10年里，东叔的神志更加不清醒了，生活对他而言，唯一的目的似乎就是离婚。周静像个局外人一样，照顾着东叔吃饱喝足了，让他去找居委会跟自己离婚，出门前还要叮嘱他路上要小心点儿。到点儿了又去找他回来吃饭睡觉。听到这里，钟庆暗自感叹，这样的事在他看来无疑是天方夜谭。50年的时间里，丈夫要天天面对不爱的妻子，而妻子要天天面对时时想离婚的丈夫，换成现在的年轻人，只怕5个月也过不下去。东叔想离婚没有错，可是周静想留住婚姻就有错了吗？既然两个人都没有错，那到底是谁错了呢？没等钟情想明白，半个月后的一天，周静突然来到了居委会，要何主任给他开个离婚证明。何主任很诧异，忙问出了什么事儿。周静眼圈一红，说东叔快不行了。何主任一惊，跟着翻箱倒柜，终于在仓库的一角翻到了一本过去没有销毁的空白离婚证。他签上了东叔和周静的名字，再盖上了章，跟周静一起去了医院。 东叔已经是昏迷状态了，只是嘴巴仍然不停地说着，看口型是离婚两个字。周静拿着那张假的离婚证在他的耳边说道，老头子，我们离婚了，你睁开眼睛看看离婚证。这句话就像强行针一般，东叔的眼皮动了动，睁开了，看着看着两行老泪无声地滑落下来。半晌过去，东叔的喉头一紧，突然清晰地说了一句，对不起。东叔在半夜里安静地走了。在追悼会上，钟情看到了何主任的妈妈，她站在一个角落里看着东叔的遗像，默默地流着眼泪。钟情抬头看着敬送花圈的人名，惊愕地发现里面有一个叫李清河的名字，他的心突然一动。何主任的母亲和何主任所说的故事里，有很多事是除了当事人谁也不知道的。莫非何主任的母亲就是李清河？东叔寻找了一辈子的人，竟然就跟他住在同一个小区里。东叔知不知道？周静知不知道？何主任呢？钟情想得头疼，决定不去想了，因为这些问题已经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东叔是和周静过完了这一生。

0: 手，让你握着解你的愁，你的忧。
1: 路过我耳朵的他，我是钟景。鲁豫曾经说，我想和这个世界死磕到底。如何死磕？大概就是理解变化，理解生活的节奏，理解我们彼此的情不自禁与迫于无奈，然后靠着本分去坚守下去。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自私，大概就是对爱情的忠贞。就像这个故事里的东叔、周静和李清河，他们用自己的故事告诉你，真正的爱情不仅需要相濡以沫，有时也需要相忘于江湖。

0: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5: 放心，俺们可是
6: 狗熊岭消防志愿者。
7: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4: 我来。
7: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4: 在那
5: 儿，跟上俺。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7: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4: 耶，成功！
8: 光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7: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4: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0: 总有些故事路过我们的耳朵。
9: 我给你讲个故事。很久以前，有一对情侣。
0: 它也许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时刻，
10: 那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0: 它也许是一种不明就里的情感。
11: 我一直以为我自己喜欢一个人吃饭，但遇到你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没有人愿意陪我吃饭。
0: 它也许是一次不愿认输的坚持，
12: 而这种不想放弃的心情，它成为无边黑暗里的小小星辰。
0: 生活的编剧不知在何时就会改变方向。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正在发生。
13: 嘿，你好，我是钟景。每年的这一天，芊芊都会脱下职业套装，卸下商场历练的冷峻和孤傲，穿上那件粉绿底水印荷花的旗袍，戴一只翡翠荷花的耳坠，淡扫峨眉时，她会想，这次该会有所收获吧。路过我耳朵的她，淡淡荷花香。
14: 现场准备，各就各位。
15: 路过我耳朵的她，淡淡荷花香，第一场Action。
13: 又到了这一年的这一天，芊芊脱下了职业套装，穿上了旗袍，戴一只翡翠荷花的耳坠，与叱咤风云的职场女性简直有天壤之别。她提了包出了门，喧嚣的都市，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她走进了小巷。巷子不大，有旧货店和小食店，萎靡点缀着幽深的小巷。她迫不及待地拐进巷子，一家旧店一家旧店的搜寻，他抬头望了望天，郁闷地想：真的要一直这样找下去吗？

0: 走进第320条小巷，他有些冒火。这个城市到底还有多少幽深的巷子，又有多少个不为人知的旧货店呢？脚痛到几乎想流泪，突然一个叫做蜜的茶馆吸引了他的眼球。蜜，寻觅的蜜。他大大咧咧地推门而入，屋内装修简洁舒爽，此时却没有客人，一个黑衣男子立在吧台后，可能店子很久没有人上门。他冷冷的眼神让芊芊浑身发麻，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正当他想要出去的时候，小野丽莎用巴萨诺瓦演绎的地中海风情让他一愣，又止了步。男子似笑非笑地直视着他，仿佛并不想做生意。他说，
1: 本店只卖荷花茶，不卖别的，不对口味，请自便。
0: 男子的话很对芊芊的脾气，他放下包，不以为然地拉开椅子，高昂着头挑衅地回望他说，
1: 你可别装酷，品荷花茶我可是专业水准。
0: 男子扑哧一笑，像孩子一样纯真，这样的男子大概是不会坑人的。芊芊心里有了底，就算找不到想要找的东西，喝一杯荷花茶也算是一种安慰吧。只一瞬，清淡的荷香便溢满了整间屋子。芊芊贪婪地吸着，一脸沉醉。男子端了茶坐在对面，小心翼翼地将碧绿清香的茶斟在杯中，干净友善的笑替代了不屑。他轻声地说，
1: 我以为像你这样前卫的人会喝洋酒或者是洋饮料，你怎么会那么喜欢喝荷花茶呢？
0: 芊芊看了看他，并不回答。这间店子地背人少，一定是不赚钱的。他守住这份清冷和寂寞，就像自己紧攥着儿时的承诺一样，实在是非常的不容易。想到这儿，芊芊无端地对这个陌生的男子有了一些好感。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6: Just for you。
7: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5: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6: Fashion music，
5: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6: Together with you。
7: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8: 出发啦，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总有些故事路过我们的耳朵。
10: 我给你讲个故事。很久以前，有一对情侣。
9: 他也许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时刻。
11: 那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9: 他也许是一种不明就里的情感。
12: 我一直以为我自己喜欢一个人吃饭，但遇到你之后，我才知道原来
13: 北风的呼啸回到鱼米之乡的南方，只对一塘碧河傻笑。那深浅不一的绿，嫣红浅淡的花，是生在北方的他不曾见过的绚丽。倩倩努力地吸着鼻子，问身旁的男孩说：“那是什么花？”男孩闻言一脸不屑地说：“
14: 这是荷花，你真笨，这都不知道啊。”
13: 后来芊芊才知道，男孩叫做海海，只是每次再见他，他都会迅速地扭过头，撅着嘴不说话。海海想尽办法与他说话，逗他笑，芊芊就是置若罔闻。那天芊芊对着荷塘发呆，海海捧着个大碗满头大汗地跑来，碗里白白亮亮的小丁带着窟窿连着丝儿，是芊芊从未见过的吃食。海海擦擦脑门，吸着鼻子自豪地说：“
14: 这是荷花变的，我特意做了给你吃的，可好吃了，有荷花的味道，不信你尝尝。”
13: 芊芊顾不得生他的气，迫不及待地捡起来放到嘴里，味道好得不得了。就这样他们尽释前嫌。因为荷花的机缘，芊芊走到哪儿海海都护着他。假期很快过去了，芊芊要回北方了。奶奶亲手将翡翠荷花的耳坠挂在她的耳朵上说：“
15: 这个荷花耳坠呀，少了花蕊，如果找到它，你就会得到幸福。等你长大呀，花蕊就是花的心，等你长大了。”

0: 要找到他的心呢？少不更事的芊芊使劲地点着头，离别时海海倔强地用手背擦了擦鼻子，将一片压平的大花瓣递给了芊芊。
1: 这是我存的荷花瓣，给你，以后我长大了要存好多好多的荷花，为你做出各种各样荷花的饰品。
0: 芊芊扯下了一只翡翠荷花的耳坠，她交给海海说，
1: 那给你，你一只我一只，只要找到另一只翡翠荷花耳坠，我们就可以相见了。
0: 许多年过去了，海海大概早就忘记了儿时的诺言，而芊芊却去了很多的城市，各处寻搜，始终没有找到那个耳坠的心，也没有见到挂着荷花瓣招牌、飘着荷香的饰物店，找不到原配的花蕊，没有荷花饰物，有荷花茶也是可以的吧。从此，芊芊就成了那家叫做蜜的店子的常客。黑衣男子有个好听的名字，叫林俊，两人都是小野丽莎的铁杆粉丝，店里常常只有他们两个人，品着荷花茶，听着地中海风情，说着心事和见闻，任风轻轻地吹。就这样淡淡的交往，一如这个城市里遥遥相望的人，寻找着一丝隐匿的慰藉。一天，芊芊过来喝茶，林俊突然说，
2: 我开这间茶馆呢，是想寻觅一个懂我的人，可老是这样下去不是个事儿啊。
0: 芊芊诧异地看着他，时光流逝，有时人不得不向现实妥协，可这句话从林俊的嘴里说出来，他却觉得惊心。见芊芊低头不语，林俊又接着说，
2: 哎，怎么办呢，我找到了那个人，却不知道人家的心思。
0: 芊芊有些失落，嘴上却说，
1: 那你就跟他表白不就得了吗？
0: 林俊却挠着脑袋，接着从身后拿出了一只新鲜的荷花说，
2: 你能做我永远的女朋友吗？
0: 那个瞬间仿佛时间都凝固了，现实改变了很多事，一直在寻觅的早已经不知所属。芊芊不是一个贪心的人，能够在这个物质世界遇到与梦想紧密相连的情感，也是一种幸运吧。他喝了一口荷花茶，点了点头。许多年一直寻觅的这份感觉，仿佛已经在杯中，浅浅淡淡的馨香，暖暖的甜蜜，这就是所谓爱情的滋味吧。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你曾在我的世界里占山为王，风生水起，又闲云野鹤，不知踪迹。我寻着风追了80000里，你在哪里？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正在发生。
5: 嘿，你好，我是钟静。芊芊在童年时曾得到一个叫做海海的男孩的帮助。海海的家乡在开满荷花的南方，芊芊摘下了一只奶奶送的荷花翡翠耳环，作为信物交到了海海的手中。此后多年，他一直在寻找海海，却始终没有答案。在寻找的过程中，他偶然认识了一个叫做林俊的男孩，并且接受了他的告白。路过我耳朵的他，淡淡荷花香。
6: 现场准备，各就各位。
7: 路过我耳朵的他，淡淡荷花香。
6: 第三场 ，Action。
5: 林俊和芊芊相识周年这天，林俊拉他去吃海鲜。点了芒果螺、肥嘟嘟的沙虫、张牙舞爪的花蟹、鲜活乱跳的虾，两人吃得非常的开心。林俊适时的补菜，一脸严肃地说，这可都是不可多得的美味啊，还有不可多得的帅哥作陪，你就应该多吃。

我多没面子呀。芊芊笑着，心里一热，海鲜是她的最爱，聊天时偶然泄露出的秘密却被她牢记在心。花蟹美味鲜甜，她正准备大快朵颐，突然蟹钳上的刺扎破了她的左食指。接下来林俊霸道地把盛花蟹的盘子端到了自己面前，一只一只的剥壳挑肉放进了芊芊的盘子里。芊芊嚼着鲜美的螃蟹，眼睛却渐渐的湿润。暖暖的阳光照在林俊的身上，这样的男人一生能遇到几个呢？书上说，爱一个人原来就只是在冰箱里为他留一只苹果，并且等他归来。而林俊对他的深情又何止一个苹果那么简单呢？回来的路上，他们玩石头剪刀布的游戏，仿佛回到了竹马莎莎的童年时光。芊芊俯下身，轻轻地说起奶奶的叮嘱和多年来的找寻。林俊静静地听，偶尔转脸一笑，告诉他一定会找到的。即便找不到荷花耳环的花蕊，他也觉得跟着眼前的男子能够平静幸福地过一辈子。没过几天，芊芊要出差，送别的时候，林俊拉着她一脸不舍地说，回来要不我们就结婚吧。芊芊静静地点头，心里却浮出了童年时海海的影子。

0: 秉仪地笑着，他不会为了钱出卖人格，而那个男子却一个劲儿地鼓吹不择手段是商品社会的生存之道，然后又拿出一个精致的盒子递到他手上，打开一看，翡翠荷花耳坠。小姐，这个是古董，如果你喜欢你只管留着，但是条件只有一个，就是说出你的底价。显然这有只耳坠是后来配的，而另一只正是当年芊芊送给海海的。芊芊不动声色地说，这东西一定有些来历吧。那男子却一脸无辜地说，这是我奶奶传给我的，是我们家的传家宝，只要你说出底价，你就可以带走。话音未落，芊芊的心里一颤，脱口说道，说我是传家宝，你舍得吗？男子却神秘的一笑说，没什么舍不得，只要你说出底价，我拿到项目，钱到手，这点小事不在话下，日后我自然不会忘记您的。芊芊说着，这东西是传家宝，价值是一方面，总要留存着有人的情感吧。男子却笑了说，你可真幼稚啊，什么情感呀，钱才是最重要的。芊芊的脑袋轰的一下炸开了，所有海海留存的美好瞬间灰飞烟灭，自己一直在寻找真实的东西，却被现实中的海海击得粉碎。他突然问了一句，你的乳名是叫海海吗？男子一愣说，他怎么知道？芊芊说，我就是把它传给你的奶奶，你难道不认识了吗？芊芊放下盒子，转身逃离了海海，她的泪奔涌而下。她千万次设想过两人相遇的场景，以为千金难换的儿时纯情，早在竹马沙沙的岁月中绝尘而去。
1: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欠第一年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2: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3: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2: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4: 我这不是想，
2: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5: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6: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7: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8: 多一些共振，
7: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6: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9: Just for you，
7: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0: 总有些故事路过我们的耳朵。
11: 我给你讲个故事。很久以前，有一对情侣。
10: 它也许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时刻，
12: 那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10: 它也许是一种不明就里的情感。
13: 我一直以为我自己喜欢一个人吃饭，但遇到你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没有人愿意陪我吃饭。
10: 它也许是一次不愿认输的坚持，
14: 而这种不想放弃的心情，它成为无边黑暗里的小小星辰。
10: 生活的编剧不知在何时就会改变方向。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正在发生。
15: 嘿，你好，我是钟景。路过我耳朵的他，淡淡荷花香。
16: 现场准备，各就各位。
17: 路过我耳朵的他，淡淡荷花香。
16: 第4场 ，Action。
15: 和海海见面之后，芊芊回到家却睡不着觉，风吹着窗户呼呼作响，她的心里有些害怕。若干年之后，林俊会不会也像今天的海海呢？他真的是在关键时刻可以相依的那个人吗？这些问题在他的脑子里翻腾，他有些不知所措。第二天清晨的阳光照进了小屋，

0: 铃叮叮咚咚的响。谁会这么早呢？芊芊起身开门，林俊立在门口捧着一个精致的木盒。
1: 你回来也不通知我啊？想悔婚那可不行。
0: 快来看看我给你带来些什么。打开盒子，芊芊的心几乎要跳出来。两颗古旧的翡翠花蕊安静地躺在盒子里。芊芊抓紧林俊的手，满是欣喜，问他是怎么找到的。他却笑着说，我小的时候，一个要好的邻家小妹妹，为了喝荷花上的露水，结果掉进了水塘里。那时候我就下定决心，等我长大，一定要让心爱的人喝上我制的荷花茶，不要再重蹈他的覆辙。于是我就开了一个茶店，去等那个人。我见到你的第一眼，我就认定你是我要等的人。我是有心人，自然就可以找到花蕊啊。现在用什么来换它，我都不可能。原来林俊也有一个童年的梦，童年的梦将他们连在一起。只有怀抱纯真梦想的人，才是他一辈子可以相依的人吧。此时他终于参透了奶奶的良苦用心，肯为他用心地去寻找翡翠耳环的花蕊，能为他付出的人，才会带给他真实的幸福。

路过我耳朵的他，我是钟景。时间会改变一个人，时间也会帮你认清一个人，所以何必执着于童话故事中王子一定是会和公主在一起的结局呢？生活会帮你找到最好的那一个人，而那个人才是你生命中的王者，你的命中注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是从前多久，我好像拥有过。你从来不懂，一句话就能。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1: Play music，
0: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1: Music non 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8: 交通小精灵。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许多车主都说车开2-3年噪音就大了起来，伴随着车龄越高，车内的噪音就越大。那么这些异响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怎么解决异响呢？在用车时会听到风噪，后方车辆的喇叭声，轮胎摩擦地面的胎噪，由路面不平引起的固体噪音等等。车身上有很多的薄钢板，在车辆使用的过程中，在激励力的作用下会产生强迫震动响应，空气呢作为弹性逸散体，在车内形成空腔，也会有许多的震动和声腔，声腔跟震动频率出现耦合，就会出现明显的噪音，比如低频的时候嘣嘣的声音。对于大多数普通车主来说，我们最常接触到的就是降噪装备，就是各种密闭胶条。因此，如何延长使用寿命，让爱车的密封性保持在较好的状态，是值得大家关注的。注意爱车停放地呢，要避免恶劣的环境。不少车主停车都比较随意，斜坡停车，树下也停车。然而斜坡会对底盘造成一定压力，由于受力不均，加速底盘橡胶件的老化，从而导致噪音的产生，并使得爱车的驾驶感减弱，底盘松散之后舒适性更差。而在树下停车，像树胶、虫胶、鸟粪的到来，也会容易侵蚀爱车外部的胶条。另外，室外停车也会由于酸雨的降临，加速胶条老化，导致爱车的隔音效果变差。定期清洁检查密封胶条，定期洗车和检查，可以减少爱车胶条上附着的酸性物，延长使用寿命。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为了不承认失去，找了一堆大道理，在你眼里我不值一提。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4:00。

想要学会看穿你的虚伪，再学会慢慢忘了你的美。

想问你，当我发现那些陷阱，甚至没有一点考虑，我以为你是我的心币和大米，当这一切变成交易，我给你的感情变成几本利息。

散落的记忆像是碎的情书，但不再天真，或许是成长。回到那个房间已经布满蜘蛛网，问我的感受，我说它像场梦，但过了很久依旧还保留。

着你，那个男人爱着你，彻底爱着你，他情愿变成影子，守候着你，跟随着你，那个人

心里没有准备好，对不对？我的热情，好，我要听到前面先不要喊，后面，我的热情，对，来一起，我的热情，来，等一下就要这样子哦。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南国红豆回之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真理觉，我实有感。不管作苦得这是耶为耶合啊，叫低唱，我低声。

0: 你讲啊。
1: 你所爱情心阴暗，岂怕走出？我结住长音，
0: 唔好喊，慢慢讲啊。

春呢今啊，即我失你意，在顽途你保守你。

你贞洁的字词真系令吾敬重。今我赠卿一曲。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战役呀、啊。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1: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0: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on，
1: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0: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2字即可下单。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来关注一下疾驰的路上通行情况啊。早间呢，由于是五一假期啊，是路况风平浪静啊，今天呢适合出游啊。那昨天呢中午雨势比较大啊，今天的这个天气呢整体还不错啊，目前还没有见什么雨水出现啊。那也提示各位啊，那由于五一假期期间呢可能高速出行的朋友比较多啊，那尤其是明天要返程的时候啊，赶上这个高速免费，您可能要提前一点规划一下时间路程了。另外呢上高速之前啊，提前检查一下车况啊，然后看一下咱们这个路上的路况情况怎么样啊。希望各位呢五一能够开心出行，平安回家。那么稍后是早听天下，我是小天，我们稍后见。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3: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家人们起床啦，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1: 早上好。
2: 早。
3: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0: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2: OK，
3: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0: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

0: 班啊，这个下午的时候下了点雨啊。今天的天气状况的话，依旧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温度呢就是比较凉爽的一个温度，20度到25度之间。那这段时间估计都是会有雨的啊。
1: 是，那之后几天气温会有缓慢回升啊，到这周五会升到顶点，回升到30度左右啊。然后这一周呢，基本都是阴雨相伴啊。不过这两天大雨呢有所收敛，基本都是阵雨到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啊。那早间的节目我们来关注一下主要内容吧。
0: 是的啊，首先我们说一个冷知识小宇宙哈。这最近呢有朋友啊去博物馆，然后发现呢拍下来照片啊全是那个影子，就是
1: 反光
0: 看不到里边的东西，就发现是自己摄影技术不行，还那玻璃不行，然后后来看了所有都是这样，发现是玻璃不行啊。那今天我们的冷知识来说一说博物馆贵到离谱的玻璃真的不反光。
1: 有的好的博物馆它就是那个玻璃它不反光哈。
0: 嗯，
1: 那么热搜导航第一条我们来聊聊啊，说 AI 时代的就业格局出现反转啊。最新的调查显示，技工的薪资逆袭，职业价值呢或将被重新定义啊。
0: 下一个热搜我们来说说最近短视频上挺火的啊，带着课本去旅行，就是咱们以前学的那个语文课本啊等等里面、
1: 英语课本啊，
0: 包括英语课本啊都会有很多各地的一些旅游胜地。然后呢大家就把这个课本啊藏在某一个地方，都去打卡，都去找哈，带着这个咱们中国的课本去旅游，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接力。
1: 是，热搜导航的第三条，我们来聊聊啊，这 AI 生成的旅行攻略啊，有人现在用 AI 来做攻略，但是做完之后一体验发现，哎呀，这藏着不少出行的坑啊。
0: 可不能全信 AI 啊。吃货大集合最后一个环节来说，一颗软糯咸香包着海的滋味的平潭时来运转，这名字这么好听，到底是什么美食呢哈？那接下来就进入到冷知识小宇宙。
2: 冷知识小宇宙。
1: 今天咱们来说说玻璃这个事儿啊。有的时候去博物馆拍个照啊，发现拍文物啊或者拍什么东西全是自个儿的影子，灯光手机的倒影，拍完很糊啊。但是可能你也遇到过这样的那种玻璃，就是拍完之后呢，就像没有玻璃似的，文物清晰的感觉，伸手就能摸得到啊。
0: 是，
1: 很多人以为是不是那个时候光线比较好，其实并不是啊。那简单的真相就是一些贵的博物馆用的玻璃啊，它是不反光的玻璃。哎，今天我们就来用很通俗的话来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些博物馆的贵玻璃它几乎不反光啊。
0: 这个爱拍照的朋友平时对着玻璃拍、肯定会发现能看到自己影子的。但是呢你再想一想，你平时去一些博物馆啊，一些比较有名的博物馆，你发现哎，拍下来没有自己影子，难道是灯打得好吗？其实啊，跟玻璃有很大的关系。咱们平时啊用的窗户的玻璃、手机玻璃看着透亮，其实呢特别爱反光，光呢射到玻璃上，大约4%会被直接弹回来。等光呢穿过玻璃，从另一面再出来的时候，又会反射4%，两层反射加起来，普通玻璃反光率大概8%。所以呢，你对着玻璃拍照，总能看见自己的脸，这就是光线啊在跟你捉迷藏呢。那博物馆用的神仙玻璃到底是什么呢？它有个专业名字叫减反射玻璃，也叫低反玻璃、抗反射玻璃。简单说呢，就是专门被改造过的，把反光压到极低的玻璃了。
1: 那它怎么做到不反光的呢？啊，首先有两种办法，都很好懂。第一种呢，就是给玻璃磨皮，把光滑的玻璃表面呢，把它磨得稍微有点粗糙啊。这光线照过来之后呢，它就不会整整齐齐的反射，而是被打散到各个方向，肉眼呢就看不到明显的反光跟影子了。第二种方式更加高级，就是给玻璃镀膜，在玻璃表面呢镀上一层极薄极精准的膜，这层膜啊就像光线的消音器，光呢射到膜跟玻璃上，会产生两束方向相反的反射光，这两束光呢一撞，那就相互抵消了，所以反光就消失了。而且这种膜的折射率啊，介于空气跟玻璃之间，相当于呢给光线铺了一层缓冲带，进一步减少反光出现啊。
0: 那现在的话啊，顶级博物馆呢，低反玻璃反光率呢能够压到1%左右的，所以我们肉眼几乎是看不见反光的，拍照自然呢也没有像玻璃一样就看到自己影子了。那这种玻璃好用，但价格真挺贵的，它不是普通玻璃烧出来的啊，镀膜。

0: 厚度要精准到纳米级，还要牢牢地粘在玻璃上，工艺难度拉满。而且呢，这个博物馆用的玻璃啊，还得加一层 buff， 什么呢？要防紫外线，保护文物呢不被晒坏，还要超坚固不弯曲，毕竟玻璃本身就很重了，长期展示不能变形。给大家了解一组数据啊，2024年北京画院的一组观摩式展柜，价格70多万元。国博呢采购的20多组低反玻璃展柜，预算直接冲到了578.2万元。一块玻璃贵到普通人不敢想，这就是博物馆的隐形超能力了。
1: 当然除了玻璃本身啊，灯光也决定了反不反光，这也是个小常识哈。白天窗外亮，屋里暗，所以看窗户呢就很清楚。到了晚上的时候，屋里亮，窗外黑啊，所以这个时候玻璃上你往外看啊，都是屋里的倒影。这博物馆也是一样的，说内部光线一定要比外部亮啊，就是展品里面的光线要亮，这样呢光源的位置要精心设计啊，不能让这个顶灯射灯直接照在玻璃上，不然的话这样也会反光啊。所以呢你看下次去博物馆，如果你觉得这东西不反光啊，它的玻璃包括它的灯光设计都是花了很多心思的啊。
2: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音乐广播。
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0: 好了，我们的节目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啊。
0: 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到资讯速递啊，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消息。

0: 资讯速递，资讯速递，我们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资讯。商务部发布阻断禁令，反制美对中企业制裁。5月4号，商务部依据相关办法发布禁令，明确不承认、不执行美国针对5家中国企业涉伊朗石油的制裁，坚决捍卫企业合法权益与国家利益。
1: 全国共青团员达7833.6万名。近日，共青团中央发布统计数据，全国共青团员共7833.6万名，团组织515万个，青年发展活力持续增强。
0: 新疆托克逊县5月3号发生4.7级地震。新疆吐鲁番市托克逊县发生4.7级地震，是在昨天的18时，震源深度呢是20千米，暂无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的报告。
1: 资讯速递。资讯速递，我们再继续来关注其他社会民生消息。5一5天，全国预计15.2亿人次跨区流动，创同期新高。来自交通运输部的消息哈，那预计呢，5月1号到5月5号，全社会跨区域流动呢达到15.2亿人次，日均3.04亿，相当于全国80%人口参与迁徙。
0: 天津一音乐节主舞台发生严重倾斜。5月3号，天津泡泡岛音乐节主舞台因突发强风发生严重倾斜和局部坍塌，导致演出中断，观众紧急疏散。相关话题词呢登上微博热搜榜。
1: 多地酒店恶意毁约涨价，监管部门紧急出手。5一热门城市酒店民宿大幅涨价，部分商家谎称酒店被封毁约，在高价售卖。多地市监部门发布告诫函，严查哄抬价格。
0: 5一档票房突破5亿，多部新片拉动观影热潮。截至5月3号，2026年5一档的总票房含预售超过了5亿元。电影《消失的人》领跑，影院客流回升，文化消费活力释放。
1: 国务院安委会派暗防组严查景区与道路安全。5月3号，国务院安委办调度多省安全工作，要求排查索道、玻璃栈道等隐患，严查超载、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
0: 5一首日，全国3.4亿人次出行，铁路单日发送量创历史新高，达到2484.4万人次，刷新了历史记录。多地加开列车，保障运力。
1: 高速拥堵刷屏，多地路段堵成停车场。5一高速免费叠加出行高峰，连日多条主干道拥堵严重。5一堵车天花板这个话题冲上热搜，网友吐槽假期近半时间耗在路上。
0: 襄阳牛肉面抖音播放超过30亿，游客排队超1小时。近日呢，5一湖北襄阳牛肉面成了顶流的打卡点。襄阳近7000家面馆排起了长队，抖音的话题热度累计超过30亿次，很多游客跨省专程尝鲜。
1: 四川一动物园老虎瘦成纸片引热议，官方介入。5月2号，四川隆昌一动物园的老虎骨瘦如柴、走路摇晃的视频走红，获赞近29万。当地多部门已介入调查，涉事虎为高龄个体。
0: 资讯速递。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些国际消息。伊朗提交14点中战方案，要求美军撤离。近日，伊朗提交14点谈判方案，要求美军撤离、解除制裁，愿分阶段解决核问题。美方称方案难以接受。
1: 肯尼亚强降雨引发泥石流致18人遇难。近日，肯尼亚因持续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灾害波及全国多地，已造成18人死亡，救援工作仍在推进。
0: 美国宣布从德国大规模撤军，引发盟友不满。近日，美国宣布计划从德国撤出15000名美军，远超此前公布规模。此举呢，引发了德国及欧盟盟友的强烈不满。
1: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国羽3-1胜法国。

0: 国第十二次问鼎汤姆斯杯。那么汤姆斯杯决赛呢，中国队是对阵法国队，施雨琦、翁虹洋及何继廷、任翔宇建功，3-1取胜，第十二次捧起冠军奖杯。
1: 白玉明夺跳水世界杯十米台冠军，中国包揽9金，展现了强劲的竞技实力。
0: 国乒男团世乒赛不敌瑞典，遭遇2连败。近日，伦敦世乒赛男团小组赛，中国队2-3不敌瑞典队，遭遇赛事2连败。女团3连胜，以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
1: 再来关注到新能源维修费用高，网友吐槽买车易修不起。五一期间，新能源维修费用太贵的话题发酵，多名车主晒出换后视镜近6000元的账单，引发对售后定价与透明维修的讨论。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8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想。